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3号，农历9月初4，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深入鄂温克族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
1: 杜惠良会见罗希文院士一行；
0: 呼伦贝尔市五办协同机制让807户小微企业获3.02亿元救济钱。
1: 新巴尔虎右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
0: 呼伦贝尔农垦大仙岭干河农场分公司抢抓秋收黄金期，昼夜奋战抢两秋。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11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到鄂温克族自治旗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保护、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杜惠良来到居民沃慧琴家中，关切询问他的日常生活起居，聆听他讲述国家的孩子在草原上成长奋斗的往事。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从历史佳话中汲取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根基。杜惠良先后来到巴彦乌拉城遗址、辉河水坝遗址、锡林河足球展览馆，了解文物保护利用、群众体育赛事品牌打造等情况。他强调，要按照要求规范，认真做好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保护，严格落实各项保护政策，坚决守护好历史文脉。要办好具有地域特色的体育赛事，以文体融合助力文旅强势建设。杜惠良走进绿翔清真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野田铁牛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锚定农牧强势建设目标，延伸农牧业全产业链条，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聚力打造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要充分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做大做强呼伦贝尔制造农机品牌，以农机智慧化赋能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杜惠良深入索尼日和达西家中，走访了解牧民生产生活状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讲好草原生态绿色和牧民发展致富故事，发展壮大嘎查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各级党委要常态化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持续释放整治综合效应，让老百姓可感可及，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杜惠良实地走访汽车销售企业，查看汽车销售情况。他强调，要依托汽车产业园区集聚效应，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全力推动第三产业扩容提质。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10月10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一行。杜惠良对罗希文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围绕质量效益、种业创新、产业集群、富民增收等方面集中发力，全力建设农牧强势，希望与院士团队在种业安全、粮食单产提升、农业机械研发应用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以科技赋能推动重大课题项目落地见效，合力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样板。罗希文表示，呼伦贝尔农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团队将立足科研优势，推动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呼伦贝尔市创新信用修复五办协同机制变被动等为主动办，帮助因漏报年报等原因导致信用受损的经营主体重塑信用、恢复经营。截至目前，已有807户小微企业顺利拿到3.02亿元救济钱。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超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农商银行一处五办协同帮代办网点，一位小微企业负责人此前因漏报年报导致信用受损， 工作人员现场帮他核对材料，指导填报，一次性告知所需手续。这样的帮代办场景，如今在呼伦贝尔市49个农商银行网点已成为常态。内蒙古农商银行呼伦贝尔海勒尔区支行普惠金融部科员李海龙：
3: 我行充分利用网点多、覆盖面广的优势，为广大经营主体提供一对一的帮代办、年报指导和政策宣传。很多经营者对年报认识不足，甚至是虚报、漏报，我们就面对面的解读政策，告诉经营主体失信后果，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让他们少跑冤枉路。
2: 过去企业信用修复需要线下多次往返，流程繁琐，现在通过网上办、主动办、一次办、多项办、提醒办的五办协同模式，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足不出户就能一网通办。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员展恩元：
4: 我们从被动等变为主动办，主动唤醒休眠企业，设立信用修复和年报帮代办点，通过三书同达，主动告知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流程渠道，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
2: 信用修复后，企业可以恢复正常经营，也能重新获得贷款支持，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已设立各类帮代办点166处，并在13个旗帜区组建年报流动服务工作轻骑兵，为偏远地区和老年经营者提供上门服务，累计帮助超过42000户经营主体完成年报和信用修复，持续擦亮营商环境诚信底色。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进一步营造规范、健康、和谐的校园语言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宁泉的报道。
6: 走进沃尔逊小学教学楼，一阵阵清脆响亮的读书声从教室传出，老师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讲解中华传统习俗，学生们认真听讲，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新巴尔右旗沃尔逊小学学生黄嘉林：
7: 课堂上我们用国通语认真听讲，积极发言，课间和同学交流，参加朗读讲故事活动，我们都坚持说普通话。回家之后，我还会带动家人一起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说好国通语，能让我们读懂更多好书，认识更多朋友，了解丰富多彩的知识。
6: 如今，在新巴尔右旗各学校校园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与学校德育、智育、美育有机融合，依托语文专题课堂、校园文化建设等场景，常态化开展诵读、规范汉字听写大赛等多项推普配套活动，各学科教师坚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严格落实规范用字标准，切实将语言文字规范渗透到全学科教育教学工作。新巴尔右旗沃尔逊小学教师高春华：
8: 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我们坚持全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引导学生规范朗读、大胆表达。除课堂之外，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诵读比赛、主题班会等多种活动，营造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我们鼓励学生在校内坚持讲国通语，同时带动家长一起学习使用。
6: 新巴尔右旗将聚焦课堂教学主阵地，推进教研创新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语言文字综合素养，引导青少年自觉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根基。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秋收时节也是秋整地的黄金时间，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干河农场分公司抢抓秋收黄金窗口期，全体干部职工以上率下共赴秋收，秋整地生产一线，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贺晴的报道。
9: 在秋收秋整地作业过程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立足高标准、高质效、快推进、保安全，持续保持全天候、全人员、全力以赴开启两秋奋战模式。分公司物资粮食管理部工人温志刚：
10: 作为仓储一线人员，我们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细则与作业守则，把好粮食入库、烘干、储存、关口，顺应当前秋收节奏，做好粮食收储各项工作，严把入库质量，全力保障颗粒归仓。
9: 目前干河农牧场分公司50000亩大豆收获已完成，玉米大面积秋收作业持续推进，同时32套200马力以上农机深入田间，全力开展秋整地工作。分公司农牧科技部部长隋少伟：
11: 两秋工作首要就是紧抓晴好天气，抓住黄金作业期，保障秋收秋整地各环节科学高效衔接，严格守住作业质量，技术标准不放松，责任到人，做好各环节全覆盖监督指导。
9: 目前干河农牧场分公司玉米收获、秋整地、大豆清选入库、玉米烘干等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预计在20号之前全面完成2026年两秋攻坚战。
1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10月12号，岭上、岭东北部小雨或雨夹雪，其余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6至14摄氏度，最低气温-9至1摄氏度。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西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到5级。海勒尔区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3到4级，-3至9摄氏度。10月13号，全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5至13摄氏度，最低气温-13至-1摄氏度。岭西西部西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勒尔区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2到3级，-5至6摄氏度。10月14号，全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4至10摄氏度，最低气温-13至-3摄氏度，各地西北风2到3级。海勒尔区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5至4摄氏度。10月15号，全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4至10摄氏度，最低气温-13至-2摄氏度，各地偏西风2到3级。海勒尔区晴，偏西风2到3级，转西南风2到3级，-5至6摄氏度。10月16号，岭西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6至16摄氏度，最低气温-10至0摄氏度。岭上南部、岭东南部西北风3到4级，岭西东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到3级。海勒尔区晴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转东南风3到4级，-3至9摄氏度。10月17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小雪，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东部雨夹雪，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6至16摄氏度，最低气温-8至3摄氏度。岭西西部西南风5到6级，岭西东部西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勒尔区小雨转雨夹雪，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1至13摄氏度。10月18号，岭东小雨转雨夹雪，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5至15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1摄氏度。岭西西南风5到6级，岭上北部、岭西东南部西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海勒尔区多云转晴，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7至6摄氏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特色林果喜丰收，
1: 根河市奔现游热度持续高涨，多元业态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
0: 雅克什市8.18万亩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成功拿到国家级绿色名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阿荣旗三岔河镇太平果进入集中成熟采摘期，漫山果园硕果累累，丰收景象喜人。三岔河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管护，拓宽产销路径，让小果树变身富民增收树，为乡村振兴注入特色产业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4: 走进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林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丰收在望。据了解，柳毛沟村现有林果种植面积1400多亩，带动30多户群众参与林果种植，依托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果树长势优良，果品品相俱佳，预计总产量可达300万斤。种植户葛元海的150亩紫太平、红太平果园迎来大丰收，预计产量可达20万斤。金秋时节，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筐作业，现场一派忙碌丰收景象。凭借稳定的果品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本地太平果销路畅通，订单充足。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等地收购商定点上门收购，实现产地直销，丰产不愁销，彻底解决了果农销售后顾之忧。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果农葛元海：
15: 自己家果园150亩地，紫太平和红太平，预计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成熟期以后由外地收购商上门收购。
14: 小小林果富民兴村，三岔河镇将持续深耕林果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细化田间管护，提升果品品质，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本土林果品牌，稳步壮大特色林果产业规模，带动更多群众依托特色产业稳定增收，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
1: 十一假期，中国冷极根河市凭借绝美林海秋景、独特鄂温克民俗、原生态森林体验强势出圈，奔现游热度持续高涨，文旅体验、特色住宿、餐饮美食多点开花，多元消费业态持续升温，全面展现假日经济提质扩容的全新趋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刘真玉、程亮、金鹏、王永杰的报道。
16: 金秋时节，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秋韵盎然，纯净的生态环境、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风情，让这里成为今年十一假期极具吸引力的小众旅行目的地。相较于传统打卡式旅游，如今游客更愿意为特色体验、品质服务、地域文化欣然买单，深度游、体验游、松弛游成为假日出行主流，有效带动全域消费持续提升。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作为根河文旅消费主阵地，客流与营收迎来双增长。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刘真玉：
17: 今年9月份以来，尤其是十一期间呢，我们的旅游接待人数是达到10万余人，人数同比增长85%，门票收入呢达到500余万元，同比增长82.4%，我们的文创收入也是高达30余万元，同比去年呢是增长56.44%。那么这一段时间的客群呢，主要是年轻客群居多，那么大家更喜欢拍照打卡，然后也更喜欢体验使鄂温克族的民俗文化，喜欢体验非遗文化。 我们景区也是呈现出了夏稳秋暴冬升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带动了景区的二次消费。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不断的提高服务质量来承接流量，让更多的人喜欢内蒙古，喜欢大兴安岭。
16: 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0: 现是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
1: 根河市西乌齐亚搓骡子营地经理郝志斌：
2: 11假期基本天天满房，预定基本前几天就已经订满，游客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会更长，消费更稳定，大多数会住个2到3天，深度游览一下根河的秋色。火热的旅游市场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一体化增收，假期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1: 住得舒心，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暖心家常早餐，成为众多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假日期间，根河市各大特色餐饮店客源不断，人流络绎不绝。清晨的早餐店前早早排起长队，热腾腾的各类早点让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冷极小城的温暖。傍晚主打林区风味的铁锅炖门店更是座无虚席，客流爆满，就餐高峰时段翻台率持续激增。根河市粘豆包柴火老灶老板李翠兰：
3: 假期来临，我们店里天天排队，翻台率非常高，游客来到根河都想尝一尝地道的跟林区铁锅炖，我们用的都是的新鲜食材，要让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生意红火，我们商户实实在在也赚到了利益，心里特别高兴，希望咱根河的旅游越来越好。
1: 从景区文旅体验、特色文创消费到主题住宿旅居、地道美食消费，今年11假期，根河市完整呈现出小众目的地走红、体验式消费崛起、全行业联动增收的假日经济新特征。游客选择深耕本地生态、民俗、美食资源，用沉浸式体验拉动多元消费，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日前，雅克什市绿色农业标准化建设在结硕果，全市8.18万亩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成为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标志着雅克什市基地标准化种植、绿色管护、质量管控水平得到国家级认可，为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发展再添亮眼名片，更为特色农产品品牌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李鹏、李鹏志、江怡静，通讯员韩小平的报道。
6: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关于公布2026年第二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的通知显示，雅克什市申报的小麦、油菜、马铃薯、沙棘四类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成功列入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名录。获批供应地涵盖雅克什市木原镇、面都河镇、乌努尔镇、乌尔齐汉镇、库多尔镇的9家生产经营主体，其中小麦供应地2.565万亩，油菜供应地1.855万亩，马铃薯供应地0.66万亩，沙棘供应地3.1万亩。雅克什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冯瑞：
7: 8.18万亩国家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的创建，充分发挥了我市林区生态优势，进一步拓宽本地绿色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有力保障了优质绿色原料的稳定输出。今后雅克什将持续以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建设与绿色食品认证需求有机结合，在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不断夯实绿色原料生产基地的基础上，持续扩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的建设规模，推动全市优质农产品品牌打造，全面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6: 多年来，雅克什市始终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发展为基本目标，积极采用秸秆还田、绿肥种植、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生物或物理防治等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利用自有实验室，加强对产地环境、原料产品质量检测监控，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不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8: 近日，陈巴尔虎旗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现场会在其第二小学举办，各职能部门全旗

0: 渝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及家长代表齐聚校园，实地观摩家校社共育工作成效，共谋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新路径。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淑晓的报道。
1: 校园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思政铸魂、劳动实践、书香校园、文体建设、家校共育五大板块工作成果。户外展板以纪实图文展现校园育人场景，室内展厅陈列学生绘画手工作品与家校共育档案，鲜活呈现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实践。观摩人员边走边看，交流育人思路、互学工作经验。现场交流环节，教育工作者结合办学实际，分享实践探索。相关人员还结合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累积，以做最好的家长为题，开展家庭教育分享，用通俗案例传递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活动结合实地观摩情况，对今后家长学校运行、教联体联动、家庭教育常态化指导等重点工作作出安排。学生家长郭磊：
2: 听完本次家庭教育讲座，我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爱孩子。家庭教育重在德育，多看见孩子的闪光点，多给孩子掌声，把关注点放在孩子的优点上，让孩子感受到快乐的学习、健康的成长。
1: 陈巴尔虎旗教育观工委主任杨小丽：
3: 今天举办这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现场会，核心就是以教联体为抓手，打通家校社育人壁垒。过去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对割裂，家庭教育指导不均衡，不成体系。我们组建教联体，整合学校、家庭各成员单位、观工委资源，打破各方隔阂，构建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全域育人格局。我们创新推行家庭教育，以课代训，让家长听得懂、学得会，同时通过教联体以强代弱，资源共享，缩小校际差距。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教联体机制，坐实家长学校，打造陈巴尔虎旗家校社协同育人特色样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学校、家庭、社会同频发力。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化教联体共建共享机制，打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链条，推动成员单位资源互通、经验互鉴，凝聚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合力，守护青少年健康全面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编制苏峰宁。齐氏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有一个特别的声音啊，他在出道之前呢是新加坡的一名建筑工地的工头，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比赛，结果朋友没选上，他自己被唱片公司看中了。他的嗓音沙哑的啊，像是被工地上的风沙磨过，可就是这样的声音唱出了无数人心里边最柔软的地方。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阿杜。好，那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他的音乐人生。

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呢，诞生于2022年啊，是阿杜发行的首张专辑《天黑》里边收录的歌。这首歌呢是电视剧《男才女貌》的片头曲。阿杜用他的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个男人啊，在感情中被比下去的无奈与不甘。这首歌当时呢一夜之间火遍了两岸三地啊，也让这个来自于新加坡工地的年轻人成了华语乐坛最特别的存在。那么既然填到了我们的这张专辑啊，那就来听一听他的同名主打歌《天黑》啊。当然同样是沙哑的嗓音，把那种深夜里的崩溃啊，可以说唱到入木三分。

坚持到底这首歌呢，不同于阿杜之前的情歌啊，旋律更加激昂一点，歌词充满着力量。阿杜用他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面对困难不放弃的那种信念感。这首歌后来呢，也成为了很多人低谷时的一首加油歌。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思夜》，它本身呢就充满着画面感，一个人在深夜里把梦撕碎，不知道啊明天该怎么继续。阿杜的嗓音里边有一种天然的沧桑感，唱这种歌特别有说服力。

提到阿杜啊，很多人会想起来他曾经的那首成名曲吧，算是成名曲之一，叫《离别》，对不对？这首歌是以离别为主题的，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离别时的那种酸楚和不舍的感觉。他的歌声里边有工地的尘土，有深夜的孤独，也有一个普通人对于爱情最为朴素的眷恋。

2007年的时候呢，阿杜发行了一张专辑《差一点》，同名主打歌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的风格。这个时候的阿杜已经出道5年啊，嗓音依然是沙哑的，但是呢，他多了一份沉淀。这首歌呢，也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听众们的喜爱。

阿杜唱的是普通人的爱情，普通人的离别，也是普通人的坚持。他呢，没有华丽的技巧，也没有炫目的舞台，他只是站在那里啊，用被生活磨过的嗓音唱出了生活本身。所以我们感谢阿杜啊，用他的歌声陪我们走过那些天黑的日子。好了，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次见吧。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8-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儿，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小短片。
2: 土拨鼠，全球唯一一种叫土拨鼠的生物，它长得像土拨鼠，动作神似土拨鼠，因其与土拨鼠的神似，人们亲切地称呼它为土拨鼠。这些栖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萌萌哒的生物，真实的名称叫做蒙古旱獭，可爱的外表下却潜伏着杀机。旱獭是鼠疫的传播宿主之一，大家旅游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触摸它，就像那位游客一样。
3: 哇哦，这是土拨鼠吗？好可爱啊。你们是谁？
4: 我是鼠疫伊尔森君。
5: 我是秋豆。
6: 我是病原体。
7: 传播鼠疫，我是媒介。
8: 鼠疫是鼠疫伊尔森菌借鼠藻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既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类动物间的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炎症等。鼠疫传染性强，如果不治疗，病死率高达30%-60%。
3: 啊，不，那我该如何预防鼠疫感染呢？

0: 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请游客朋友们不要在野外草原宿营过夜，避免接触野生动物，更不要逗玩野生动物。通过使用驱虫剂，避免被跳蚤叮咬，穿长袖长裤，减少个人暴露风险。怀疑自己感染鼠疫时，应及时前往医疗机构进行就诊。要注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最好自行前往或拨打120前往医疗机构进行就诊并说明情况。
1: 你好，我是土拨鼠，我虽然很可爱，但我是鼠疫传播媒介之一，请不要靠近我哟。
2: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呢，其实是以与鼠疫有关的。相信大家呢近日也是关注了一则健康的信息，内容呢同样是与鼠疫有关。
3: 哎，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不管是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居民呢，还是来我们草原游玩的游客哈，大家呢都在持续的关注着一条跨境的健康消息。那这则消息的内容呢，其实就和鼠疫有关系了啊，这是有关于俄罗斯的这个鼠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刷短视频呐、会翻看朋友圈啊，也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呢刷到过各式各样的相关的内容哈。
2: 是，其实这件事儿呢离我们地理位置是很近的，大家心里有所牵挂是完全可以理解。那咱们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呢也是第一时间发布了风险的提示，但是网络信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真假混杂，很多都是这个碎片化的消息哈，还有不少博眼球的夸大的谣言。
3: 哎，是。那如果说我们只靠着像短视频呐、什么微信群去了解情况，可能越看越焦虑，
2: 是
3: 分不清哪些是客观的事实，哪些是虚假的渲染的这种传言。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这个关注一下这个鼠疫的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吧，也给大家做一次完整的权威的这个科普的解读。
2: 那么在播放相关的专家录音之前呢，我们先简单来聊一聊哈。很多这个听众呢最先抛出的疑问就是什么呢，这个鼠疫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在我国传染病分类当中哈、属于等级最高的甲类传染病？很多人哈、光听名字就觉得哎呀特别可怕，那么它到底可怕在哪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相关专家的解读录音。
4: 是由鼠疫伊尔森宣泄鼠藻传播为主的变性传染病，它属于一种自然衣源性疾病。简单讲就是，这个病菌是本来就在野外野生动物之间循环传播，不是人类社会凭空产生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全球的大流行，大家听说的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曾经造成数亿人死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我们国家将传染病分为甲丙三类，甲类只有两种，鼠疫排在第一，也被称为一号病。这并不是随便定的，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第一，鼠疫发病特别急，潜伏期很短，一般为1到6天，多为2到3天，个别病例可达8到9天，一旦发病进展非常快。第二，致死风险高，如果感染后耽误治疗，重症也就是败血型鼠疫病死率很高，接近100%。第三，传播途径快，传播途径多，传染性强，鼠疫可以通过接触传播，呼吸道飞沫传播，消化道传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我们常见的跳蚤叮咬传播，有鼠患地区就会发生鼠疫的可能，但大家千万不要被鼠疫的凶险程度吓到。放到现在，只要能够做到早发现、规范开展治疗，绝大多数鼠疫患者都是可以治愈的。我国把鼠疫列为甲类传染病，核心并不是说当下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疫情，而是出于对疾病传播快、致死风险高的考量， 要求一旦发现疫情线索，就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开展处置，把风险遏制在萌芽阶段。
3: 其实听完之后也是挺有很深的感触的哈，也是了解到了为什么就是鼠疫变，就是咱们在咱们国家是属于甲类的这种传染病。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啊，这种疾病被划为甲类传染病了，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病是到处都有啊？其实我们听完讲解之后才明白哈，其实它的这种就是疾病的划分等级的方法呢，并不是看就是当下病例有多少，而是这个疾病本身的危害程度究竟有多大。
2: 对，你像这个鼠疫发病比较急，传播风险又高，那一旦是出现了很容易造成扩散。
3: 对，
2: 这也是因为这个特点才配套了国内最严格的这种管控要求。
3: 哎，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那其实我国的法定的甲类传染病呢，就只有两种，就是鼠疫和霍乱。
2: 对，那数量这么少哈，这两种足以看出它的特殊性了。
3: 对，是。
2: 对，你看一旦发生哈，发现可疑的病例，报告实现呢，还有隔离管控现场，流调处置，所有的流程都必须是立刻启动。这个标准可以说是所有传染病当中最严苛的了。
3: 对，因为它是属于甲类嘛，对吧？那么很多人单纯看到甲类的时候呢，首先啊，就是先紧张起来了。哎，其实呢，这个分级的制度更多的呢，应该是一套应急管理标准。
2: 对，
3: 就是到这个甲类传染病了啊，我们的所有的应急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所以呢，它并不是说这个疾病现在咱们没有办法控制。
2: 对，
3: 现在呢，就说这个鼠疫，我们刚才了解了什么是鼠疫，为什么它是甲类传染病。了解完了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想知道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比如说这个鼠疫它是就是单纯的鼠疫吗？它分不分类型啊？那感染之后它会有没有一些什么典型的症状啊？那么不同的类型之间它差别大不大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和了解。
4: 按鼠疫诊疗方案2023版，按临床表现可以分为七大型，分别是腺鼠、肺鼠、败血症鼠、脑膜炎型鼠、炎鼠和皮肤鼠疫。第一种，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腺鼠疫，也是现实当中最为常见的鼠疫类型，多数是由携带病菌的叮咬而引发的感染，典型表现为突发的高热，淋巴结出现肿大，多见于腹部、腋下、颈部等部位，大多为单侧发病，突出特点是淋巴结快速弥漫性肿胀，大小不一，触感坚硬，疼痛感十分剧烈，淋巴结会和皮下组织发生粘连，推之无法移动，周边组织会出现明显的水肿，还可伴随局部充血、出血的情况。大多数患者会因为疼痛剧烈而呈强迫体位，也就是因为淋巴疼痛厉害，从而只能固定一个姿势来减轻剧痛。这个类型如果及时治疗，整体的预后相对比较好，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会进一步发展成肺鼠疫或者败血症鼠疫。第二种就是肺鼠疫，这是危险性最高的鼠疫，主要是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吸入带菌飞沫感染，也叫原发性肺鼠疫，另一种是从腺鼠疫加重转移过来，叫继发肺鼠疫，病人会高胸痛、呼吸急促并呼吸困难，频繁咳嗽，咳出大量泡沫样粉红色或鲜红色血痰，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口颜面、四肢及全身发紫。肺鼠疫最大的危险就是可以人传人，通过病人咳嗽咳出的飞沫就能传给身边的人，病情发展极快，如果不及时救治，预后情况就会比较严峻。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 多加注意。第三种就是败血症鼠疫，属于最危重的情况，细菌会大量进入到血液并全身扩散，表现为胃寒、突然发烧，也有的人体温反而不会升高，但人很快又会神志模糊、嗜睡甚至昏迷，进而发生感染性休克，全身皮肤会出现很多淤出血点，皮肤出现发黑坏死的情况，这也是历史上黑死病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个类型病情进展异常凶猛，常常在一到三天内就会死亡。剩下还有四种相对比较少见，首先是皮肤鼠疫，主要是通过跳蚤叮咬部位出现红色的丘疹、出血性疱疹，周边呈黑色。肠鼠疫主要是吃了被污染的食物而出现发剧烈腹痛、腹及呕吐等症状。眼鼠疫就是病菌侵入眼睛引发严重的急性化脓性结膜炎。还有就是脑膜炎型鼠疫，会出现剧烈的头痛、脖子僵、呕吐等脑膜刺激症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突然发现高并伴有剧烈的淋巴肿痛，或者高烧伴随胸痛咳血，同时在近期接触过草原野生动物、野外的一些病死动物，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把它当成普通感冒进行居家服药治疗，一定要及时就医，去医院进行就诊。
2: 听完这几种分类哈，的确确实很明显的，你像腺鼠疫最典型的就是淋巴结的一个肿痛，
3: 对，
2: 然后肺鼠疫呢主要是呼吸道的一个症状，
3: 嗯，
2: 而且它的潜伏期啊最短只有一天，还能够实现啊人传人，其实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一个类型了。
3: 嗯，确实，
2: 嗯，
3: 那单看肺鼠疫的这个特点吧，我感觉这个危险性一下子好像就凸显出来了。
2: 是，
3: 但是呢，专家也当然也提醒到了，说我们听到这些呢，大多都是疾病发展之后的一些重症的表现。
2: 嗯，
3: 如果说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愈后的情况会好很多的。
2: 对
3: 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咱们不应该只盯着说这个重症来他的这种描述自己吓自己，
2: 嗯，
3: 还是应该更加科学的去关注一下这个病症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2: 对，嗯，没错，也不能说只看最坏的一个情况哈，
3: 哎。是。
2: 那落实到咱们呼伦贝尔这边土地上，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了，就是眼下咱们本地鼠疫风险到底怎么样，老百姓到底要不要紧张，需不需要惶恐，我们继续来听这段录音。
4: 鼠疫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普通城市居民感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完全没有必要恐慌。但一园地周边居民、去草原牧区旅游、放牧、野外作业的人，这类人群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能麻痹大意。从全国的监测数据来看，我国每年人间鼠疫病例大多数个位数，大多是个位数。绝大多数出现在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是西北、北方部分草原、高原区域，城市里几乎不会发生人间鼠疫。但是野生动物之间的鼠疫会时有发生，野外的旱獭、野鼠种群里面会间断出现动物疫情，只要不去触碰这些风险点，就很难感染到人。鼠疫具体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这几类人群：第一，疫源地本地放牧、野外劳动的居民；第二，去草原、高原旅游露营的游客；第三，喜欢到野外捡拾动物尸体，还有私自捕捉剥食野生动物的人。绝大多数病例都是有明显高危暴露行为才感染的，并不是大街上随便走走就会中招，只要守好防护的底线，就不用过度担心。
3: 我觉得这里头有一句话就是特别有道理哈，就是不恐慌啊，但是呢绝对不能麻痹大意。
2: 是
3: 因为咱们也都知道呼伦贝尔地区呢是这个鼠疫的历史疫源地，就是以前在咱们这个地方是发生过鼠疫的。
2: 对，
3: 因为我们有广袤的草原嘛，那在草原上呢就是生活着很多的一些啮齿类的动物，再加上地处边境口岸，这个跨境人员交流往来呢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呢疾控部门呢一般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病源发生的一些危险时期呢都会发布一些风险提示，本质上呢是提前的去敲响警钟，这属于常态化的预警，并不是说咱们本地啊已经出现了什么这个鼠疫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病症的这个病例了。
2: 对，其实我也发现网上呢还存在几种比较极端的一个心态了，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怎么说呢，就是一部分朋友呢刷到各种碎片化的信息就过度紧张，哎呀就完了怎么办呢，然后转发一定要注意已经发生了怎么样哈，草木皆兵
3: 啊，这属于恐慌状态。
2: 是是是，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哎呀这么多年本地都没有这个病例哈，觉得这事儿对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完全就放松了警惕。
3: 这是纯纯的不恐慌，
2: 两个极端
3: 是
2: 吧？
3: 对，那这两种心态的朋友呢其实在我身边也都有的啊，一种呢是过度焦虑，一种呢是过度松懈，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会容易影响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2: 是，
3: 其实不管看待什么事情吧，我觉得理性客观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鼠疫这件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是用理性客观的这种态度去来看待它。那个预警啊，其实它的这种提示呢，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有疫情发生了，只是说提示你说一定要大家呢警惕一下，但是不要恐慌，
2: 对，
3: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是的，你看清楚了当前整体风险之后呢，很多朋友就想弄明白哈，这个鼠疫究竟是怎么传播的呢？你看我们平时在草原上活动，哪些行为属于高危的行为，一不小心就可能接触到致病菌了吗？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专家的讲解。
4: 鼠疫主要是有四大传播途径，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跳蚤叮咬的传播。野外染疫的毛旱獭身上如果有一些跳蚤，如果这些跳蚤吸了患病动物的血之后再叮咬到人，细菌就会进入到人体，许多腺鼠疫就是这么得来的。第二个是直接接触染疫动物感染，这是现实当中很多病例发生的原因，非常值得警惕。比如捕捉旱獭，捡到野外死掉的旱獭、野兔、狐狸，如果用手去摸、剥皮、处理，哪怕手上只有看不见的小伤口，到此病菌也能钻进去。很多重症病例就是剥食野外野生动物之后感染上的，这点是重中之重。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捕获这些，当然最好是

坚决避开的高危行为，千万不要到野外捕捉旱野鼠这类野生动物。在野外看到的旱死老鼠，不能出于好奇触摸捡食，更不要带回家。不要食用旱獭肉，也不要私自剥皮加工野生动物皮毛。露营休息的时候，不要紧挨着旱獭鼠洞进行坐卧，帐篷也不要搭在动物洞口旁边。并不是说草原本身是有毒的，而是这些危险行为会增加感染风险。只要不去做这些事，就能规避绝大多数风险。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呢也是想提醒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哈，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草原的这个游客，
0: 嗯，
1: 那么如果您在草原游玩的时候啊，看见了这个汉塔圆滚滚的这个样子，觉得可爱，那如果说你还想着下车去近距离拍照投喂食物，甚至想伸手去触摸，我们提醒您啊，不可以。
0: 对，
1: 这个呢是属于高危行为。虽然说它圆滚滚的样子挺可爱的啊，像我们日常家里养的小宠物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危险性比较大的。
0: 嗯，对。还有少数人呢听信了一些不实的传言，说这个汉塔肉可以吃，
1: 嗯，
0: 然后就私自的捕猎，这个风险真的是难以预估的，大家也千万不要去尝试。
1: 是啊，咱们说不要碰，当然也不能吃。
0: 对
1: 啊，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心拿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冒险，因为这个汉塔身上呢可能会携带病菌、跳蚤，
0: 嗯，
1: 和一些我们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出来的一些病毒。
0: 对
1: 啊，别看它是温顺呆萌的小动物，但是它背后可藏着很多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风险。
0: 是，那知道了这个传播途径和危险行为之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就是防护。
1: 嗯，
0: 咱们普通人哈，不管是周末去草原踏青、户外露营，还是长期在牧区生活，那日常该怎么做好鼠疫的预防？核心预防的措施又是什么呢？那接下来继续来听这段录音。
2: 其实鼠疫防控最核心的就是九个字：三不、三要和三护。首先说三不，就是不接波和野兔、虎、流浪狗、流浪猫、黄汉塔等动物，不要在野外，尤其是不要在鼠、野兔等动物洞穴周围进行休憩，更不要挖动物洞穴，不要接急死的患者、疑似鼠疫的患者、确诊鼠疫患者。然后是三要，要及时报告病死疑似鼠疫患者、不明原因的高热患者和急死患者，要做到住所及周边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猫若笼，狗拴养，定期进行灭灶处理，对患者要做到就地治疗，确保患者可以得到迅速及时救治。再说说三护，就是要进行有效的防护，比如人在野外活动或者作业时，一定要穿长裤、长袖上衣，必要时要穿高靴子或防噪袜子。在疫点处理的过程中，要强化疫情处理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要进行健康监护，对从事一些高危职业人员，如放牧人、灭鼠人、野外作业人员和一园地内居民，要每天进行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进行报告，要进行看护，对一些出入疫点周围的人员要进行必要的看护，为了防止人员在没有有效防护下进入疫点。现在我们短视频平台上圆滚滚的土蕃可以说是草原上的网红动物，不少游客到了当地就想凑上前投喂合影打卡。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看着呆萌可爱的野生土蕃鼠其实就是汉塔，是鼠疫的主要宿主动物，咱只适合远远的进行观赏，千万不要凑近。很多人觉得虎乱跳就没有问题，但肉眼根本看不出它有没有携带病菌，身上的跳很容易跳到人身上，从而带来感染的风险。许多游客在草原游玩席地休息时，千万不要选在洞口附近，露营的时候帐篷周边可以简单做一做驱虫处理。另外，家养的猫狗如果去过野外，也会存在携带菌跳蚤的可能，有间接带回鼠疫传播的风险。因此从野外活动返回后， 必须要及时对宠物开展一些驱虫的处理，从而降低隐患。
1: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口诀哈，叫做三不三要和三护。
0: 对，
1: 其实这个口诀很好记的，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这么几件事儿。首先呢就是远离野生动物，做好防跳蚤。因为像比如说像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初秋的时候，是属于草原露营的这个旺季，很多的这些朋友呢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呢去草原啊扎帐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了，就是喜欢露营的朋友，您在选择营地的时候呢，您除了说要选择一个就是安全性安全性比较高的地方之外呢，还要注意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营地附近有没有这个旱獭洞。
0: 对
1: 啊，因为它不是太明显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洞口，所以一定要避开这个旱獭洞。或者呢就是说咱们还要提醒一下什么呢，就是野外活动的时候啊，尽量您要穿上长衣长裤，减少皮肤的裸露，然后呢这个是实际上是啥呀，就是降低被跳蚤啊被蚊虫啊叮咬的这个机会。很多朋友说我还想照漂亮的这个照片，
0: 穿长裙、短裙
1: 啊、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
0: 对，你像野外防虫这件事儿呢，很多人出游的时候啊很容易被忽略了。
1: 对，是，
0: 对，总觉得这看不见虫子就没事儿。你像这个跳蚤体型很小，不容易察觉，叮咬呢也是属于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那很多人出门呢其实是只顾什么防晒了，对，你像防虫啊反而就忘在脑后了。
1: 对，
0: 你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牵挂的问题，就是鼠疫听起来这么凶险哈，如果真的不幸感染，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它到底能治好吗？另外哈，在治疗当中最关键的节点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前面我们说到鼠是被定为甲类传染病的，而且是一号病，很多人觉得得了鼠疫就等于没救，这个观念一定要更新。在现代医学的条件下，鼠疫是有明确的抗生素，像链霉就是治疗鼠疫的首选药物。根据鼠疫不同的分型，医生还会搭配其他如喹诺酮类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只要抓紧时间尽早用药，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鼠治疗的核心其实就是15个字：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关键就是一个早字，只要是怀疑就不需要等化验结果完全出来，只要符合症状和接触史，医生就尽快启动经验性抗生素治疗，进行预防性服药。一旦拖到出现

0: 休克、严重出血，治疗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当然，不同类属疗程不一样，腺属、肺属、败血症属一，疗程大多为10到20天。医生会根据体温、身体恢复情况，再调整药量。千万不能自己随便停药，只要及时送到正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1: 朋友们，悬着的心可以放下哈。
2: 嗯，
1: 这个鼠疫并不是不治之症，其实真正危险的呢就是拖延。
2: 对，
1: 为什么说早发现早治疗呢？就是早治疗的话它预后非常好，但如果说你一直在拖延，就很容易呢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2: 对，
1: 那有些朋友呢就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状态啊，一般情况下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啊，然后随便找点药就硬扛，但是如果说扛不过去，你可能就拖延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窗口。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重视。
2: 是的，你像早发现早就诊早治疗，其实是鼠疫救治的一个重中之重。
1: 嗯，
2: 不光是鼠疫，你其实很多疾病啊都是这个道理，越早干预治疗效果就越好。
1: 对，是。我们再来设想一个这样的场景，比如说有一个人呢去了这个草原野外，然后或者呢去过了一些这个疫源的相关区域，回来之后呢身体就出现不适症状了，他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存在着感染风险。那这个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了该怎么做呢？咱们来听听就是我们应该做出的这个应急处置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如果怀疑自身感染了鼠疫，一定要及时向当地疾控部门进行报告，立即就医。在就医路上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而避免造成潜在的传播风险，可以自己家人开车送。但是最好的方法还是拨打120，乘坐120急救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在前往就诊的过程中，要全程佩戴好口罩。到达医院后，一定要主动如实的告知医生的暴露史，比如什么时候去过草原，有没有见摸过病死动物，有没有被漂叮咬过，有没有靠近动物洞穴，身上有没有红色被漂扫叮咬的出血点等。大家千万不要隐瞒行程和接触史，医生需要这些信息，从快速的判断病情。很多人怕麻烦，只说自己发烧，不说野外的经历，就很容易延误排查，从而耽误后续的治疗。如果确诊了鼠疫，就要听从医院的安排，积极配合进行隔离观察、采样检查，不要抗拒。还有，如果明确有过感染鼠疫的高危行为，比如上述我们说过的一些接触史，但暂时还没有不舒服，可以主动联系当地的疾控部门，咨询是否需要医学观察，听从专业人员的建议。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应该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预防性服药。
1: 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哈，就是就诊的时候，有些朋友呢就是总是隐瞒自己的怎么说呢，就是外出史或者是接触史。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就是你只要是出了自己的怎么说，就是住宅的范围之内啊
2: 地方
1: 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生了病呢还是要主动的告诉医生，就是近期我去过哪儿，
2: 对，
1: 接触过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野生动物啊，或者接触过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话呢对你的病情还是有好处的。
2: 对、所以说很多人看病的时候呢就只是习惯只说发烧、疼痛这些症状，就忘记甚至是不愿意说哈提起去过草原或者接触过这个野生动物、其实医生

0: 呢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呢，这一步其实千万就不能漏掉。
1: 哎，是，
0: 对，
1: 看病的时候呢，一般人会下意识的觉得说我去哪儿玩了啊，玩跟什么样的动物接触过了，这些呢都是我个人的私人的一些事情，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也不会主动去说的。但是呢，就是从鼠疫这个疾病，我们说这个排查来说哈，你比如说你的出行史啊，你的野外接触史啊，这些呢就是医生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了。所以呢，我们说个人层面的这个防护和应急的办法呢，我们还是应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
0: 对，那不少朋友们也好奇，咱们呼伦贝尔当地作为边境历史的一个一员地哈，从政府卫健系统层面如何搭建起一套完整的鼠疫防控体系的呢？有人说了，不会说只是靠临时提醒吧哈？那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专家哈，介绍一下全市常态化的一个防控工作。
2: 我们鼠疫系统性的防控可以概括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是政府监测预医防协联防联公众参防控工，不应该只由疾控部门单独开展，而是一套完整的多部门协同体系。监测是整个防控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一方面要持续开展动鼠疫的监测，旱獭等疫源动物，掌握动物种群密度与鼠疫感染情况；另一方面，要人间监测，把发热基层医疗设置成疫情的哨点，重点排查出现发淋巴结肿痛、咳血等可疑症状的人员，结合动物疫可疑实验室检测结果、动物异常死亡情况等多条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及时发布风险提示，要及时早发现、早报、早诊断、早医、早治疗的工作要求。除此之外，医疗也要与疾控部门保持紧密的联动，医疗主要负责病例的首诊处置，疾控部门则称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以及一些现场处置等工作。重点区域要推行网格化管理，做好牧有野外施工人员等高风险人群的健康管理，交通市场文海关等多个协同发力，共同非法贩运野生动物等风险隐患，必要要落实交通检疫区管控等措施。此外，还要组建专业的应急队伍与专家队伍，确保在鼠疫发生时储备足够的药防护物资等，也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识别鼠疫病例的能力。在群众方面，也要面向群众开展一些常态化科普宣传，在草原旅游景区也要张贴一些防护提示，同时在一些火车站、飞机场也会有些防护提示的警示牌。同时，在我市的几个常规监测也会是三大运营商短信提醒，大家如果进入到这几个期限当中，就会有三大运营商的短信提醒，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引导大家牢记三步三要三护的防护要求，来发动公众主动参与到鼠疫防控中。

0: 现在来看的话，其实鼠疫防控并不是临时抱佛脚了，也不是说网上出了消息之后我们才紧急启动一些相关的这个应急工作，而是呢我们这个地区啊常年持续开展的一个野外监测的一个工作，像是会有多部门的联动，也会牢牢地守住边境和草原的这一道健康的防线。像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1: 工作人员
0: 啊，他们也会去这个每年去野地上呢去进行一些这个检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因为鼠菌如果感染到啮齿动物会导致这个啮齿动物的死亡，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监测的任务有一部分就是去看草原上到底有没有这个病死的动物，然后从这些病死动物身上去做一些实验室检测，然后检测这个病死的动物是否携带这个鼠疫菌，这也是我们每年监测任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一般是每年的5到9月，重点月份是每年的5到9月，因为咱们这儿气温比较寒冷，所以说每年5月份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啮齿类动物才会出蛰，才会从冬眠的动物中钻出来，一般到9月份9月末

0: 是你像野外动物监测、边境管控、应急物资的一个储备、常态化健康科普，多管齐下，整套体系一年四季都在平稳的运转着。这并不是短期的应急动作。你像草原这么大啊，边境线这么长，这项工作呢需要长期的坚持下去。
1: 哎，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有关于鼠疫的这个健康的话题，也是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鼠疫这个疾病。我们从这个专业人士的介绍当中呢也了解到哈，其实鼠疫呢是这个甲类的这个传染病，我们应该重视起来。如果说呢您去过这个在这个野外游玩过，和一些野生的这个小动物接触过，如果是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的话呢，就要及时的上医院去就诊，然后呢也要跟这个医生呢提示一下，说我近期呢去过哪些地方，去过野外啊，接触过什么样的一些小动物，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症状和这些小动物或者是去过的这个地区有没有关系，这个呢是对治疗你的这个疾病呢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所以说呢，再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这些内容哈，结合本次疾控发布的跨境相关风险提示，目前呢这个事件的病因尚没有最终的确认。你像咱们呼伦贝尔本地呢，多年没有人间鼠疫的病例了，野外监测形势整体平稳，大家呢也不必的惶恐。
1: 哎，是，就是咱们说啊，不管你是咱们本地的这个居民，还是就是说在我们呼伦贝尔游玩的这些游客，您不管是这个身份如何，但是我们也是提示您哈，就是在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草原游玩的过程当中，还是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意识的。我们也刚才也提到过了，千万不要在这个野地上，比如说露营的时候，接触这个旱獭，或者呢是见到了这个旱獭出动了，然后呢它比较亲人，你就近距离的去接触，给它喂食，这些呢我们都是不建议的。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扎帐篷的时候哈，不要把这个帐篷搭在这个旱獭洞的旁边，这都有很高的风险的。
1: 对，是，尤其呢是在这个天气非常好的这个季节，如果到我们草原来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女士朋友不建议大家呢穿裙子啊，一定要穿长衣长裤，防止呢被蚊虫叮咬。尤其呢是在这个野地上玩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跳蚤，这个跳蚤如果是咬到人的话呢，也容易传播这个鼠疫这种病菌。我们说啊，就是一旦是出现了高烧啊、淋巴结、肿痛这样的一些可疑的症状，还是要第一时间就去就医的。
0: 对，并且呢如实告诉医生哈，这个野外活动或者是跨境出行的经历。对，
1: 如果说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有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呢，您可以拨打就是当地的一些这个疾控的咨询电话，去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一些详情。这个呢他们都是对外公布的。
0: 对，
1: 而且相应的这个电话呢也会为您详细的解答您的疑问。其实我们也说了，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首先呢第一点不要慌，还是应该去尽快的解决，清醒的去解决这些。

0: 些遇到的事情，
1: 对，你像本质上它就是源于一个信息差，
0: 对，
1: 当我们清楚它的传播途径，掌握了防控要点之后，就不会盲目的害怕了，也不会觉得哎事不关己啊，
0: 是，咱们说鼠疫啊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呢大家也不必恐慌，但是呢也是切勿大意。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请听第二集。
1: 吴七，见信如面。吾将去上海，假期恐不能回家，见谅。
0: 瑞俊，娘挺好，乃征现在满地跑，俺也挺好。五年。
2: 1921年6月，我的祖父与邓恩明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祖父写下了一首诗：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渭水泥沙统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为纪念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祖父从此改名王尽美。1922年初，受党的委托，辗转万里，赴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参加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祖父与邓恩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济南支部，开展革命活动。学校以不思学业为由开除了祖父。为了建立平等新世界的理想，祖父接受组织派遣，化名刘瑞俊，到山海关铁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漫漫长路。
3: 翻砂这活呀，又苦又累，可铁路上用的钢轨、道岔、夹板，都要咱们翻砂工定型啊。
4: 嗯，
3: 瑞俊呀，
4: 哎，
3: 我刚才教你的折叉脚参数最要紧。
4: 嗯，
3: 这些技术啊，都是师徒相传，
4: 我都记下了，谢谢韩师傅。
3: 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你师兄。我教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
5: 哟，师傅，您来了。哎，这是谁呀？
3: 啊，这是你师弟刘瑞俊。
4: 哎，
3: 瑞俊，
4: 哎，
3: 这是你师兄张兴义。
4: 师兄好。
5: 师弟，就这身板干翻砂，你走错地方了吧？
6: 老韩，老韩，
3: 赵总管。
6: 老韩，前天交货的那批道岔。开滦铁路那边给退货了，说尺寸不对。
3: 啊，这
5: 不能啊！模具和砂箱这都是按图纸尺寸做的呀。
3: 是啊，
6: 咋的？你那意思是路局工程师的图纸错了？
3: 这
6: 那是人家洋人画的图，50副道岔，1500大洋。厂长可说了啊，谁干的，谁赔。
3: 啊，这怎么会这样啊？
4: 韩师傅
5: 啊，
4: 赵总管。我能看看图纸吗？咱得先弄清楚这哪儿出了问题啊！
3: 啊，对对对，
6: 还你看看图纸，图纸在哪儿呢？自己看去，就跟你看图纸。
4: 还得再去看看那批货。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咱老赵见过逞能的，还没见过你这么逞能的。怎么着？洋人的活你都敢翻呀？今天我就让你看见黄河，你信不信？走。去货场。
5: 师弟啊，你看出啥来了都？
4: 我只是推测。
6: 啊，在哪儿呢？这就是刚退回来那批道岔。
4: 韩师傅，
3: 哎，
4: 你看看12号道岔折叉脚是多少？
3: 啊，
4: 师兄，
3: 哎，
4: 看看9号。
3: 12号是4度45分49秒，
5: 9号是6度20分25秒。
4: 6度20分。赵总管，
6: 嗯，
4: 你看，开滦铁路道岔设计图，用英文写的是12号折叉脚6度20分25秒，9号的折叉脚4度45分49秒，是他们标反了。
5: 哎呀！
6: 行， 我这就去给陆局打电话。记住了啊，要不是这样，你们几个给我吃不了兜着走。
4: 好，我们等着。
3: 哎呀，瑞俊啊，你还懂洋文？你这个徒弟我算收着了。
5: 哎呀，还是认字好哈，什么玩意儿都能整明白。哎呀，我是不行了。
4: 哎，怎么不行啊？这认字儿有什么难的？
5: 你拉倒吧，我自己的名字还缺胳膊少腿的那写的，去年叶学堂先生就是不收我。
4: 那我教你，你学吗？
5: 呀，师弟，你可当真的啊？
4: 当真啊。
5: 像我这样的可有不少人都想上学。
4: 是啊，只要愿意学，不管男女老少都叫上。咱呀，白天上工，晚上就学认字儿，包教包会。
5: 哎呀，师弟，那你也要开夜学堂了？那个你怎么收钱呢？
4: 我呀，我一分不收，但是咱得有个地方。
3: 哎，不嫌弃的话，就我家那个小院吧，周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
5: 哎，我跟你搭个能遮风能避雨的顶棚，就能坐不少人。
4: 好啊。
5: 然后呢，再给你找块木板，给你做个学堂里那样式的那个写字的板板。
4: 啥呀？那叫黑板。一横，一竖，再一横，一撇，一捺，这两个字儿啊，就是咱们工人。
7: 工人。
4: 工人。哎，你们看。工人再叠起来，这样，这就是天，天地的天。

0: 瑞俊，三块大洋，签名。
1: 这怎么是三块啊？我们入宫的时候签的那文书上，不说是五块吗？
2: 哎呀呀呀呀！行了，扣两块当押金，万一要是出了岔子，我找谁去？
1: 这，好了好了，走吧。瑞俊，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3: 这，
1: 哎呀，好了。
4: 哎，对了，师傅，邮局在哪儿啊？
1: 邮局，临榆县城有，
4: 寄钱啊。
1: 啊，家里来信了。
5: 赵总管，赵总管，俺求求你了，你就给俺们家老李结一下工钱吧。
2: 上一边去，上一边去。
4: 师傅，这只，
1: 哎呀，是装卸堆的老李媳妇儿，
4: 咋了呀？
1: 货场的货哗啦了，把他男人埋下边了
4: 啊！
1: 人眼瞅着是快不行了，过去看看吧。
2: 这，你撒开我！怎么着？没出宫还想要工钱？想得美呢你！
6: 总管，李师傅这个月可是干了20多天。
2: 哎，佟大柱，我这里不是开赊粥铺的，他那些砸坏的货，那不得赔钱啊？
6: 哎，赵总管，在你眼里，这工人的命还比不过那些货吗？
2: 嘿，刘瑞俊，怎么哪儿都有你呀？仗着你有几分能耐，怎么着？谁的通缉都敢出啊？
6: 你
2: 那行，那有本事，那你帮他。
6: 我，
1: 哎呀，
4: 大嫂，这是我刚领的工钱，你先拿去救急。
6: 嫂子，我也有家里人要养活，这两块钱你收着。
5: 可不行，
1: 老李家的这些。哎呀，都拿着吧，
4: 拿着拿着，大嫂。
5: 不行，不不不，我不能要你们的钱，大伙都不容易呀。
1: 拿着吧，
4: 大嫂，你就拿着啊。工友们，咱们日复一日的做工，累死累活，却不能吃饱穿暖，还要被各种手段克扣工钱。这一旦累了、伤着了，不能出工了，这工钱还都不给算。
7: 是啊，
8: 错说的没错。
7: 吃什么去？
2: 不识好歹是吧？要不是我养活着你们，你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4: 养活我们，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铁工厂能离开我们工人吗？
1: 对，
4: 反倒是没有你赵总管，这工厂他照样也开工。
9: 说得好，
7: 有品位。
4: 工友们，咱们要为李师傅讨个公道，看看这工厂到底是离不了谁。
7: 对
6: 对呀、啊，没有我们工厂开不了工啊，咱以前咋没这么想过？
2: 行行行行行啊，有本事是吧？你们都有本事是吧？行，明天都别来了，你们都被开除了。
5: 赵总管，赵总管，这大家伙还都是为了我。
4: 走走走走，躲开！
5: 不，工钱，工钱我不要了。
4: 你躲开这！
5: 你可千万别、啊！
4: 大嫂，不用求他。工友们，咱们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了。
12: 哎呀，师弟，童信兄来了，吉佩车间也停工了。
6: 瑞俊师弟，我们车间跟你们一起为李师傅出这个头。
4: 童师兄，这次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个是我写的请愿书，我给大家伙念念。
6: 好，
4: 为保障工人生存之需，要求每年提高工薪，工作受伤要给予工伤补贴，按出工日计算报酬，监工照壁，苛待工友，克扣工钱，请求革除照壁之职务以示公道，即日停工，以待答复所提条件。怎么样？
6: 太好了，
7: 太好
6: 了，还有工伤补贴呢。
4: 对，那如果大伙儿都同意的话，就请大伙儿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咱们送到厂里。
7: 哎，好，
12: 同意，我也签。
6: 兄弟们，
7: 我也签，
6: 我们也签，
1: 也签，
7: 都签，
6: 都签，都签。
1: 我的，瑞俊，
4: 哎，
1: 这样行吗？
4: 韩师傅，只要咱们团结一心，一定行。
1: 好。
12: 陈厂长，哎呀，还有赵斌，
4: 他们怎么来了？
13: 哎呦，工友们，工友们，哈哈，工友们，都是我这个厂长监管不力啊！哎呦，大家先开工， 李师傅这边呢，厂里按出工一个月的钱，给他算工钱啊，好不好？哎呀，还有我和赵总管，一人出10块大洋啊，算医药费，大家看好不好？
2: 是啊，这个，
13: 诸位。
2: 我在这儿给大家伙儿赔个不是，
13: 对，
2: 还请大家尽快开工，
6: 对，尽快开工嘛。那大伙儿被克扣的工钱怎么说呀？
2: 就是啊，
6: 工钱怎么说啊？
2: 刘瑞俊，给你脸了是吧？嗯，我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这批货陆局催得紧，就凭你们能让厂长出面？
5: 哎呀，你什么态度？
13: 赵总管，赵总管，冷静啊，赵总管。开工要紧啊，
4: 陈厂长，我们工人也是人，
13: 是，
4: 有权利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是我们的请愿书，
13: 这
4: 不答复不复工，
7: 对，
3: 不答复不复工。

0: 什么？还没复工？哎，我们真没精力了。长辛店铁路局那边还没完事儿呢，人撤不回来呀。好，好，好，我想办法。哎，
1: 刘督察，怎么了这是？
0: 按下葫芦起来瓢。铁工厂那边又罢工了，我老表在那边当厂长，这不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哎，你说我能有啥办法？老宋，你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主意吧？
1: 督察，我先问一嘴啊，这铁工厂它有洋人背景吗？
0: 嗨，这个铁轨呀、道岔啊，都是铁工厂生产的，是洋人的铁路等着用的。
1: 那他们指定是知道洋人等着用货，在那儿拿桥。哎，头一步啊，让你老表把工钱开得高高的，先开工了再说。
0: 那得多少钱呀？
1: 嗨，开了工，那还不是由着你老表折腾啊？找个由头扣回来吧。
0: 倒也是，老宋，这第二步，
1: 哎呦，督察，我宋有德从山东过来这几个月了，算是琢磨出点道的。这肯定是有人鼓动啊！哎，长辛店这事儿就有共产党的手笔吧？
0: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你说这共产党到底怎么想的啊？开枪都下不住，要不是洋人胆小拦着，我非得弄死他两个，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1: 他们是真不怕死。我在山东的时候就有那么几个学生，哎，面对着枪口愣往上冲，都把我们警察给吓住了。现在我想明白了，得冲带头的下手。
0: 哎呀，行啊，不愧是老手啊！你要早来些日子，这长辛店这事儿都不至于办这么夹生了。
1: 咱不能让一帮穷鬼给拿捏住了。
0: 好，老宋，你和我对撇子，来，咱合计合计。
2: 哎，师弟啊，5天了，他们在厂门口摆了放大洋的桌子，说复工就能领双倍的工钱，好多人都来问，哎，还有偷偷去领钱的呢。
3: 好，还有瑞军，我兄弟在长辛店铁路上开火车，停了3天工，陆局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每个月涨了3块大洋。
2: 他们涨了，哎，大柱，你去说说说说说。
3: 哎，听我兄弟说，他们那里啊来了几个共产党，这事儿就是他们帮着办成的。瑞军师弟，我记得你在叶学堂你讲过，说有一个为劳苦人说话做事的穷人帮，那个是不是就是共产党啊？
4: 这，哎，童师兄，你咋想起问这个？
3: 我想去找我兄弟问问，看人家能不能过来给咱也帮帮忙。
2: 就是啊，问问呗。
4: 师哥，童师兄，不用舍近求远了。
2: 啊？啥意思？
3: 玉溪兄弟，你也是穷人帮的共产党
2: 啊？
3: 我要入伙。跟你们一起干，
2: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哎，大柱，大柱，大柱，那你兄弟那边他们都怎么干的？
3: 星爷，他们现在啊不开火车了，也不装货。
2: 哦，
4: 火车。对呀，咱可以用火车呀。咱们呀，下上一剂猛药，拦火车。
2: 啊？
3: 拦火车？
2: 不是，这玩意儿怎么拦呢？
4: 如果呀，咱们能组织工友拦下这火车，迫使京凤铁路停止运营，到那时候，主动权就在咱们手里了呀！
2: 你等会儿吧，你师弟咋拦呢？就凭咱们几个，火车那是铁的。
4: 所以啊，咱们要跟周边几个工厂的兄弟们联络起来，人多力量大呀。
2: 好，
4: 这事交给我。哎，咱们呀，得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事儿很可能要流血。不管怎样，咱们都得为了全体工友提高待遇而努力。
3: 瑞军师弟，不就是豁出去吗？我干。
0: 好，我也干。
2: 师弟，我没什么可说的，
5: 你说咋干，我跟着一起。
4: 那这样，咱们呢，首先得进到调度站里边，那儿视野开阔，进出的车也多。
0: 好，
4: 我去找我兄弟，让他们把人放进去。
6: 三鬼的车就要进站了，我说一鬼那边也开过来了，走开走开，你们不要命了，走开。
0: 没有活路留命何用，
7: 没有活路留命何用。
0: 工友们分两组拦住火车，跟我来。
4: 前面有人卧轨拦车啊！
8: 我的天！哎，你别停啊！不能停！这是大帅的货，直接进一号货场。
4: 我说你还是人吗？这不停下都得……我说你还是人吗？这不停下都得死！要是过不下去，谁吃饱了撑的拦火车啊？
8: 这……哎呀！
0: 停下了！
9: 停下了！
0: 火车停下了！

0: 刘督察，宋有德，来，给我解释一下，你们不是保证没事儿吗？啊，铁工厂的人怎么跑过来的？一个长辛店还没利索，又来了铁工厂，还让我延误了路段的工期。
1: 局长息怒，这帮人太狡猾了，尤其是那个刘瑞俊。
2: 对对对，哎，局长，这个人我知道，他叫王瑞俊，我在济南就跟他对上过，那时候他闹学潮，被开除后竟然跑到了关外来了，我觉得他肯定是加入了赤色组织，是个共产党，
1: 对，共产
0: 党。什么党我不管，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也不感兴趣，我要的是让铁路恢复运营。
1: 局长，那就开枪，
2: 对，
1: 杀他几个，
2: 对，
1: 看看还闹吗？
0: 京凤铁路局枪杀工人，有点脑子吗？你以为你还是土匪吗？还有你宋有德，
2: 局长，
0: 张督军把你介绍过来，你就是这样办事的？
2: 局长啊，

0: 你给我住嘴！这么多人杀谁呀、啊？都杀了谁干活呀、啊？
1: 报告局长，交通部电报，要求即刻恢复京凤铁路运转，否则
0: 怎样？
1: 否则，请您进京述职。
0: 哎呀，责令陈厂长马上答应工人全部条件。
1: 是。
2: 这可比长心店的事儿夹生多了。
0: 好嘛，看看你们俩办的差事。宋有德，
3: 到，
0: 你哪来的回哪儿去吧。刘督察，官将两级，滚！
4: 是
5: 是。
0: 哎呀，
4: 王瑞俊，我和你没完。
6: 工友们，这是京凤铁路局的公文，咱们提出的要求全部予以答复，罢工胜利了！
7: 太好了，
8: 胜利了，
9: 终于胜利了！
6: 来来来，为了咱们大伙的长久利益，铁工厂成立工会，这是为咱们工人说话的组织，由咱们大伙推举。工友们，咱们复工！
10: 罢工！

0: 剧中人，王静美由张健演播，邓恩明由张树南演播，小枣庄由祖奇颖演播，王军由戴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谭文科、周欣、赵建亮、赵猛、李阳林等。编导蒋倩，剧本统筹左燕，剧本编辑范丽、周欣，主题歌作词杨晨，主题歌作曲庄浩飞，录制于峰、庄浩飞，监制黄宝书、张毅。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

0: 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点整，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一部经典仙侠剧是一场跨越三界的浪漫启蒙，一段动人旋律总是能唤醒藏在仙途里的爱恨与坚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重温仙侠剧里的经典歌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再以仙侠剧中的情深缘浅侠骨柔肠。

我们听到的这首《一直很安静》是《仙剑奇侠传》的经典插曲，旋律轻柔婉转，带着淡淡的忧伤，完美贴合了剧中林月如默默付出、安静守护的深情。这首歌将《仙剑》里最纯粹、最隐忍的爱意娓娓道来，唱出了爱而不得、成全他人的温柔与遗憾。歌声一响，就能把人拉回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三人之间牵绊一生的仙侠故事当中。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歌曲《六月的雨》。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此生不换》是《仙剑奇侠传三》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插曲，承载了一代人的仙侠青春记忆。整首歌曲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既有仙侠世界的苍凉宿命感，又饱含细腻缱绻的深情表达。编曲呢，也是将国风旋律与流行配器相互配合，弦乐层层铺展，旋律深情绵长，充满着宿命感，精准契合了紫萱与徐长卿三生三世的爱恋纠葛。歌曲也是唱尽了两人跨越时光历经磨难却依旧执着相守的痴心，将仙侠世界里的等待牵挂与不舍演绎出来，成为仙侠系列当中最动人的催泪旋律之一。
1: 遥远再有一万年，
0: 时隔多年再听到这首歌曲，其实依旧很容易触动听众的心灵。它不单单是影视剧配乐，更成为了一种情感符号，旋律响起便能把听众带回到那个快意又遗憾的仙侠江湖，让我们懂得世间许多珍贵的情感纵然败给了命运，那份赤诚与眷恋依旧此生不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旧是出自《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歌曲《忘记时间》。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时光笔墨》是电视剧《青云志》当中的片尾曲，整首歌既有古风仙侠的悠远凄美，又包含细腻内敛的情感表达，编曲融合了交响与古风元素，旋律婉转忧伤，没有喧闹的配器堆砌，而是用舒缓的曲调铺展出故事的氛围感。张碧晨那醇厚又清冷的声线和旋律完美的相融，悲而不凄的演唱，把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娓娓道来。
1: 飞鸟惊花，几窗庭
0: 花。这首歌以时光作笔墨，写进剧中人物张小。

凡、毕尧等人的命运浮沉，正邪纷争之下相遇相知，却难抵宿命捉弄，很多深情来不及诉说，变成了故事里的留白。歌词意境唯美，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惆怅，将少年在宿命洪流当中的执念、挣扎与遗憾一一呈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一首影视剧当中的歌曲，更是对聚散离合的感慨。每当旋律响起，就能把听众带回到那个仙侠的世界当中，也让我们懂得时光可以记录万般过往，却常常难以描摹圆满的你我，留给听众无尽的回味与共情。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青云志》当中的歌曲《浮珠》。

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梦浮生》是电视剧《妾室天下》的主题曲，整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又细腻缱绻，完美贴合了剧中人物风南溪与白风溪从江湖相逢到朝堂相守的传奇爱恋。看过世事浮沉，历经风波磨难，二人褪去了一身锋芒，在乱世之中守住相知相惜的真心。其实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影视配乐，更诉说着一场大梦浮生里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些听众，纵使世事动荡，也依旧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山河，共赴人间烟火，很容易就勾起了我们心中的动容与遐想。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妾室天下》当中的歌曲《无双》。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3号，农历9月初4，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贾兆明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技术军一行；
1: 呼伦贝尔以智慧政务破解群众办事难题；
0: 新马尔虎左旗口岸搭台，蒙医药出海，跨境健康服务再升级；
1: 李振海40余年扎根荒山，漫山青绿代代相传。
0: 新马尔虎右旗以训提智，以练强能，筑牢草原防火安全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贾兆明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技术军一行。杜惠良对技术军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抢抓政策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构建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铜、铅、锌等有色金属产业向新向绿向外发力，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力量。技术军表示，企业将聚焦地方发展所需，找准合作切入点与发力点，切实发挥央企优势，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升级，解决群众办事跑腿多、咨询难、效率低等问题，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推出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与视频办服务。该服务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政务服务从线下跑腿到云端置办的升级，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捷度与满意度。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封天宇的报道。
3: 在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工作人员借助高清视频终端与群众开展可视化线上对接，实时答疑解惑，远程指导业务办理，让居家办事的云端政务新模式常态化落地。以往群众办事常面临咨询流程不清、跑腿频繁等问题，高频业务需本人到场办理，极为不便。现如今，群众通过12345热线转接融合窗口后即可办理，还可以直接通过视频办、远程连线、在线完成身份核验、委托认证等全流程业务操作，全程合规可诉，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办难事、异地办事零跑腿。市民罗先生：
4: 之前总担心办理业务手续来回跑太折腾，没想到打12345热线就能连线窗口，需要什么材料、流程、怎么办都在线上咨询，不用专程跑大厅，准备好再来办理，这个服务特别省心。
3: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白朝鲁门：
5: 我们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现已覆盖医保、人社、交通、民政、卫健、不动产、市场监管等政务服务领域，专门对接处置群众高频的办事诉求。群众拨打12345诉求可以直接一键转接至融合窗口，还可以通过视频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答疑，手把手指导，线上直接办件，实现诉求的精准分流、高效处置，真正让群众少跑腿办好事。
3: 为打破传统政务服务热线与线下窗口的服务壁垒，市政务服务中心还依托微信公众号推出视频办服务，群众无需出门，不用线下排队等候，只需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发起视频连线，就能与政务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专属精准服务。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树文：
6: 12345政务热线融合窗口和视频办窗口，对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自12345政务热线融合窗口和视频办窗口运行4个月以来，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累计办结各类政务诉求工单271件，开展视频委托办理业务306件。
3: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紧盯企业发展、群众生活的急难筹判问题，持续优化线上办事流程，精进服务举措，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着力打造更高效、更便捷、更温情的数字化政务服务新格局，让优质普惠的智慧政务服务惠及更多群众与市场主体。
0: 新马虎左旗以猛医药为纽带，以口岸义诊加文化展示加跨境康养深度融合模式，推动猛医药向北开放，向口岸延伸，以特色医疗带动入境消费，以文化体验激活口岸经济。请听新马虎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杜尔、韩斌的报道。
7: 在额布都格口岸，新巴尔虎左旗蒙医医院设立蒙医药健康服务点，提供免费蒙医脉诊、血压监测、健康咨询和康复指导。一次次专业的健康指导打破了跨境就医的信息壁垒。该医院专家团队还联合满洲里片区，在满洲里口岸为境外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从阵地建设到关口前移，从等患者上门到主动走出去。蒙医专家把诊室搬到了口岸边境，以健康服务带动口岸消费。俄罗斯籍就医人员：
8: 我从俄罗斯来这里旅游的，正好有机会遇到蒙医专家把脉做理疗，效果挺好，如果有机会下次还会再来做理疗。
7: 与口岸义诊同步，新巴尔虎左旗蒙医医院蒙医药文化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集中呈现蒙医药历史文件、道地药材、传统疗法和国际诊疗服务资源。专业人员现场讲解蒙药材采集、压制、装针和鉴定过程，介绍识别特征、药用价值和采集时节。文化体验区展示手工香囊、足浴包等养生好物，并讲解用法，推出美容养颜、清肝明目等多款特色药茶，让旅客近距离感受蒙医药自然、绿色、调养、防治结合的理念。新巴尔虎左旗蒙医医院院长谭启明：
9: 我们不只是开放展厅，更重要的是让蒙医药专家走出去，让蒙医药文化活起来。作为呼伦贝尔市中医蒙医国际医疗服务中心之一，我们推行国际康养商务旅游团组一站式服务，在导诊咨询、挂号就诊、蒙药调剂、康复指导等环节全程引导。
7: 新巴尔虎左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翟曙光：
10: 切实提高入境患者就诊体验的满意度。据统计，新左旗上半年共接待外籍患者251人，在全市14个旗帜局呢，旗县级的医疗单位里边居第一位。
7: 新巴尔虎旗作为呼伦贝尔蒙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近代史可追溯至1926年，深厚的历史沉积正是新巴尔虎左旗蒙医药出海的底气所在。从义诊服务到文化展厅，从跨境诊疗到康养消费，新巴尔虎左旗正以更高标准的国际诊疗服务体系，让蒙医药这一民族瑰宝焕发新生。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三北工程接续攻坚，大地向绿而行。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塔温敖堡镇，有一位普通农民，40余年扎根荒山，凭一己之力造出一片林场。宏大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线，听听种树人李振海的竹绿故事。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常月、王伟的报道。
11: 眼下正值秋季林木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已是耄耋之年的李振海寻林护林工作愈发细致。他穿梭在林间各处，逐一检查悬挂的防虫药袋，仔细核对药剂时效，排查病虫隐患，及时更换失效药袋，补充防虫药剂，用心守护着整片林场的一草一木。种树人李振海：
12: 我每天都要上山转转，挨个检查药袋，该换药的换药，该补药的补药，一点都不能马虎。这片林子是我一辈子心血，绝不能让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树遭了虫害，毁了长势。
11: 1984年， 41岁的李振海看到耕地水土流失和沙化日益严重，产量却逐年下降，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逸的种粮生活，进山种树。他心里揣着一份朴素的责任，要为后代守住生存根基。40载寒来暑往，荒山一点点披上绿装。在李振海的林子里，有一棵树格外特别，同一批栽种，唯独它长得格外粗壮挺拔。李振海说，它就像这片林子的领头树。种树人李振海，
12: 就是这棵树看着它，就想起刚上山那会儿，风也熬过来了，旱也扛过来了。他带头长，带动周边一片树都长起来了。
13: 听说您儿子和孙子也跟着一起来种树。
12: 对，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种树不是一代人的事，要一代代接着干。孩子们从小跟着上山，耳濡目染，现在也愿意接着护这片林子。一人种树是小树林，大伙一起种才是大森林呢。
11: 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秀美山川需要代代接力。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李振海硬是让2000亩荒山披上绿装，累计栽种树木60多万株。在管好自家山林之余，李振海心里装着整片乡土。看到镇上不少乡亲想种树却不懂技术，他主动开展技术培训，无偿提供树苗，从栽植到后期管护，全程上门指导服务。40多年来，李振海个人投入造林费用超过200万元，无偿向社会各界提供树苗8万余棵。总价值400多万元。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塔温敖堡镇党委委员李新宇：
14: 李振海老人是我们镇生态建设的一面镜子，这种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精神，正是我们践行三北精神、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最鲜活的榜样。
11: 因为突出的造林实绩，李振海先后荣获全国绿化奖章、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绿色长城奖章、北疆楷模、中国好人等数十项荣誉称号。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种树的人，生命不息，种树就不止。三北工程不是冰冷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像李振海这样以山为家，以树为友，持续播撒绿色，一棵树，一片林，一群人，向绿而行，生生不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日前，新巴尔虎右旗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培训暨应急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半专业队伍实战能力，有效防范杜绝扑火安全事故，全力守护草原资源安全，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15: 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当前防火形势、火场安全防范要点、科学扑火战术及紧急避险与疏散等相关内容，提高扑火队伍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森林草原火灾紧急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实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党委委员傅苏木达纳日苏
16: 是学到了很多，回苏木以后也是会陆续开展这个专业的防火培训，也是对我们牧民呐、或者是我们干部职工，也是进行培训，提高我们的防火防范意识。
15: 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抓实抓细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不断开展实战演练、隐患排查、宣传全覆盖，确保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全力守护生态安全与群众生。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产业壮谷，环境美，和美乡村入画来；
4: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6万亩油菜迎来收获季；
3: 秋月临海迎客热，暖心服务润旅途；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提质赋能文旅体验。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阿荣旗六合镇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实干赋能，统筹试策，一手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壮大乡村经济支柱，一手抓实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以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群众富裕的扎实成效，推动全镇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升级。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六合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保国村重点发展香瓜种植、豆油加工等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村级产业发展格局。村内规范化豆油加工厂运行稳定，产能充足，年可加工大豆5000吨，产出优质成品油700吨。产品依托线下门店零售、商超入驻、直播电商等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辐射周边市场。同时，企业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就地增收。宜居的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的亮丽底色。六合镇固定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工作机制，全方位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增效。作为全镇整治工作示范村，小泉子村、紧盯村容整治重点难点。每逢环境卫生清扫日，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全员参与，协同发力，身着志愿红马甲，开展街巷清扫作业，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井然有序的乡村人居环境。小泉子村党支部书记宋英杰：
6: 依托融媒体中心定点帮扶力量，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后续我们将落实长效管理机制，门前实行三包，每月6日、16日、26日为环境卫生日，持续守护美丽村容，提升群众幸福感。
5: 六合镇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持续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优化乡村整体风貌，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确保将其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阿荣旗六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小兵：
7: 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为全旗乡村振兴擘画了发展蓝图，六合镇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实干为先，持续深化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模式，推动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香瓜、李子、豆油特色产业，盘活村级闲置大棚，发展香瓜设施种植，拓展采摘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发展李子种植，强化技术指导，打通产销链路，依托本地大豆资源扶持本土粮油加工，壮大豆油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同步统筹推进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旗高质量发展贡献六合力量。
4: 金秋送爽，秋收正酣。眼下，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6万余亩油菜田全面进入集中收获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农机轰鸣，高效有序的机械化秋收作业全面展开。 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8: 走进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油菜种植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高效作业，油菜收割、脱粒、清选、装粮一体化作业流程衔接紧密。饱满黝黑的油菜籽颗粒归仓，今年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托本地适宜的气候、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优选推广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优质油菜品种。全场油菜种植面积达60,035亩，田间作物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成熟度均匀，为油料作物丰产丰收、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副队长杨明：
9: 今年我们四队种植了7,950亩油菜，主要种植青杂12、一油杂2号、青杂7、冷油10号等优质高产油菜品种。这几个品种抗病性强，适应性好，出油率高，非常适应本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我们落实经济化田间管护，整体油菜长势均匀。目前油菜正在收获中，抢抓农时作业，确保颗粒四粒归仓。
8: 针对秋季天气多变、局部降雨集中的气候特点，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精准研判作物成熟进度，科学统筹秋收生产工作，合理调配收割机械、运输车辆和作业人员，实行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清运一片的梯次收割模式，最大限度规避天气影响，全力保障农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深耕现代化农业发展，不断完善粮油作物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体系，实现油菜从播种、田间管护、机械化收割到粮食转运归仓的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粮种更新、农机升级、农技提质多举措并行，持续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深挖油料作物增产增收潜力，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把农业技术优势转化为职工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升级的实实在在成果。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秋运临海迎客热，暖心服务润旅途。在秋季文旅热潮中，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立足生态深耕服务，推出一系列务实暖心举措，持续优化游览体验，让壮阔的金秋风光饱含人文温暖，让民俗之旅更具质感。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继开的报道。
10: 入秋之后，林区气温走低，景区贴心地为游客设置了2处免费暖心茶服务点位，一杯杯温热茶饮驱散山间寒凉，消解旅途奔波的疲惫，于细微之处传递林区的融融暖意。与此同时，景区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模式，全新推出趣味黑熊精互动 NPC 与专业民俗讲解 NPC， 生动有趣的现场互动，调动游览氛围，细致专业的解说带领游客深度解读鄂温克史路部落厚重独特的人文底蕴。黑熊精 NPC 扮演者董女士：
11: 我是扮演黑熊精，是为了宣传我们那个奥鲁古雅的企业文化，也是为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也能在这个奥乡这个原始部落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也为了我们这个奥乡呢，旅游呢增加点色彩。
10: 为进一步丰富游览场景，满足游客打卡留念需求，景区新打造多处特色网红打卡点位，将斑斓林海秋景与浓郁民族风情融为一体，成为游客驻足取景、分享秋色的热门去处。面对秋季旅游高峰期停车压力，景区对外开放乡内专属停车场，扩充车位供给，理顺停车秩序，实实在在化解游客出行的极难问题。浙江游客张先生：
12: 敖鲁古雅来了这边的时候，首先是吃了什么那个大列巴，然后感觉味道可以的，很推荐，奶香十足的。别的话这边景色倒是挺好的， 然后刚刚一路走过来的话，像松针一直在落，那个确实可以，都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景色。
10: 深圳游客吴女士，
13: 一路上特别漂亮，金黄的。对，我们从南方过来的嘛，一路上没有看过这么97%的森林覆盖率的金黄色的，特漂亮。对，然后过来以后呢，我们就来想看鹿，然后买了苔藓，现在鹿毛茸茸的，也很温顺，特好看。
10: 风光引客，服务留客。奥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持续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擦亮金字招牌，通过全方位的服务提质升级，用一桩桩便民服务，让远道而来奔赴冷极秋色的八方游客尽情感受舒心惬意、意韵悠长的民俗秋日旅程。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4: 细节服务方面，观光车观演区配备保暖坐垫，在观光车停靠点路院大搓骡子设置暖心茶点，提供免费热饮，同时升级新增讲解黑熊精迎宾人偶 NPC， 丰富现场互动，打造六处拍照打卡点，另从根河森工集团引进20余头3个月大的梅花鹿宝宝住进路院，供游客观赏。通过服务替质、业态创新，让游客感受秋日风光与民族文化的同时，体验到景区的贴心温暖。
4: 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口岸对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1890.7亿元，同比增长43.6%。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从初创探索到提质扩容，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蓬勃发展。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满洲里海关立足国门监管服务职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以政策指导、科技赋能、协同服务为抓手，持续畅通跨境物流通道，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全力助推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贸易扩规模、优结构、增动能，为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更好服务进出口企业与金砖国家市场的贸易往来，满洲里海关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向企业推送外贸动态和技术标准信息，增强企业对进出口贸易活动的预见性，助力企业拓展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同时，搭建满洲里铁路口岸物流智慧监管平台，动态展示货物物流信息、查验状态等，及时研判进出口趋势，合理配备监管资源，为货物快速通关提供强有力支持。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提升服务开放发展水平，推动加深与其他金砖国家的经贸往来，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

0: 效率。相较秸秆犁田回收，秸秆粉碎还田是适配额尔古纳自然气候条件、贴合黑土地保护的核心耕作模式。通过秸秆犁田利用与就地还田，不断夯实黑土地保护根基，推动全市绿色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首牢粮食安全防线。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看，把顾客放在心上，生意就不会老。这里是奔腾会客厅，我们下次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

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塑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

0: 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肯定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脸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做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 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 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覆状，再加上日常巡

0: 后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6: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9: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6: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亚德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5: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5: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6: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江河不畏高 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4: 恒源祥，
15: 羊羊羊。
1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7: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6: 全区新闻联播。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制造提质绿色增效，内蒙古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19: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前九个月内蒙古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
1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木楼灯火映初心，藏香温情续长征。
19: 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
18: 国际减灾日，面向社会开展地震科普活动，传授应急避险相关知识。
19: 新安盟宁好三章服务网护航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请听详细内容。
18: 今年自治区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提升工程，引导各园区和企业从生产、技术、管理等维度全方位探索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打造绿色制造体系。请听报道。10月10号，位于新安盟的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各车间有序运转。近年来，企业投入5000万元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实施系统性改造，从设备到工艺，从源头到末端，绿色理念贯穿生产全过程，生产效率明显提升，能源消耗大幅下降。今年企业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辛晓光。
20: 我们继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来提高我们的能耗水平，同时呢，也对原有的以前的再进一步排查，是不是还有改造的空间。
18: 目前，新安盟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盟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38家，形成3级绿色制造梯度创建工作格局。新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海军。
21: 加大绿色制造体系培育的力度和创建步伐，遴选绿色发展水平高、代表性强的企业开展重点培育，努力实现绿色制造体质扩面。
18: 今年自治区稳妥有序退出钢铁、焦化、电石、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限制类产能，出台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配套细则，统筹推进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改造。目前企业实施节能、节水等绿色化改造项目超1000个，培育6户国家能效领跑者、3户国家水效领跑者企业。自治区同步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示范创建，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制造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8%，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69.4%，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0家，国家级绿色园区20个，自治区级绿色工厂510家，绿色园区31个。全区34种产品、52项指标达到国家限额标准先进值，22种产品、26项指标达到标杆水平，绿色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副处长曾淑华。
0: 全面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提质升级，统筹推进绿色工厂

0: 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多举措推动制造业全面绿色转型，稳步提升全区工业能源综合利用水平。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内蒙古持续激活边民互市贸易活力，边贸经济跑出增长加速度。今年一到九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同比增长66.9%。请听报道。
3: 在满洲里铁路互市贸易区，一车车来自俄罗斯的亚麻籽、油菜籽、杂粮原料顺利通关进场，经过筛选、压榨、精加工等多道工序，变身高附加值粮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孙洪博：
4: 落地加工这个原料，我们每一吨的原料大概可以省8%到9%的成本，主要销往的地区有青海、甘肃、宁夏和陕西。
3: 海关部门针对落地加工企业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有力保障口岸互贸产业高速增长。内蒙古陆续开通额布都格、阿日哈沙特、黑山头、阿尔山、策克等互贸区，今年年底前满都拉、甘其毛都互贸区将封关运营，全区将形成10个互贸区完整发展布局。目前全区落地32家互贸加工企业，形成羊绒、粮油、冷鲜肉等特色加工产业，组建6个边民合作社、16个互助组。今年前9个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全区边民参与交易15.48万人次，边民直接增收1011.9万元。自治区商务厅对外贸易处一级调研员杜德先：
5: 目前我区共有8个边民互市贸易区投入运营，边民可享受每天8000元进口商品免税政策，政策红利有效带动地方落地加工产业发展。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9月，俄界会议确立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的路线，而横亘在眼前的腊子口天险峭壁绝壁，重兵封锁，死死扼住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生死关头，甘南迭部藏乡儿女倾力相助，为绝境中的红军解决了后顾之忧。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望藏镇慈日纳村，讲述发生在一个小木楼里既惊险又感人的故事。请听报道。1935年9月14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省迭部县望藏镇慈日纳村，桑杰的爷爷嘎让将自家的一栋小木楼腾出来给毛主席居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望藏镇慈日纳毛泽东旧居第3代守护人桑杰，藏族。
0: 当时红军来了，您爷爷知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
6: 当时不知道，当时只知道是红军的一个大个子领导住在这里。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红军来到您家之后？
6: 红军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憔悴，雪山草地刚过来，很困难，看着很辛苦，就看着他们就是对人很和善，所以就接纳他。
3: 1935年9月14日黄昏，就是在这座小木楼上，毛泽东向红一军团下达3天夺取腊子口的命令。然而当时红军刚刚走出草地，部队粮草几乎断绝，要想3天之内拿下腊子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7000多名红军战士的口粮问题。桑杰：
6: 据我爷爷回忆，在那种最困难的时候，14号咱们捉你土司粮洋机器的打开这个土司粮仓。
3: 桑杰说的土司杨基庆是当时统治这片区域的卓尼第19代土司，当时他接到了国民党指令，前后夹击红军。然而早已与红军秘密联系上的杨基庆暗中开仓放粮，将30多万斤小麦和食盐全留给了红军，让红军将士体力得到了补充。

0: 毛主席把当时非常珍贵的一个小药箱留给了帮助过红军的藏族群众。桑杰，
1: 我一直把它保留下来的原因就是传承咱们的长征精神，它体现的是咱们藏汉情深、民族团结的一种情怀吧。
0: 91年，时光流转，当年长征路上埋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如今已经在这片大山深处生根开花。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腊子口峡谷栈道已经成为红色研学路上的重要打卡地。村民们发展当归、黄芪等中藏药材种植，走出红色文旅加特色种养的致富路。
2: 10月12号，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大会聚焦风光清楚、煤基新材料、零碳技术前沿领域，汇聚全球智力与产业资源，搭建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孟根乌拉的报道。
3: 本次大会设置开幕式、高端主旨会议、新能源新材料博览会及多场平行专题分会。与会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才和国内外产业链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现代能源经济、新材料研发应用、零碳技术攻关等方向，开展技术交流、成果展示与产业对接。内蒙古一碳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落地煤间接液化技术产业化的企业，历经20多年发展，企业产品从最初三类煤制油产品拓展为润滑油、基础油、正构烷烃、阿尔法烯烃、费托蜡等150多个品类。公司煤化工管理部副总经理秦岭：
4: 这些产品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发动机、变速箱和工业轴承等高端应用领域，填补国内空白。
3: 本次大会紧扣能源转型大势，推动多能互补技术迭代、新材料成果落地，将有力带动区域能源产业升级、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
5: 我觉得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考虑与这个新材料的结合，无论是风还是光，这种这个技术和这个材料迭代是非常快的。
0: 总投资约2.8亿元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冷链物流基地一期项目近日竣工，请听报道。
6: 2.3万吨的超大冷库库容、20个标准化装卸月台，是这座新型冷链基地最直观的硬核优势。如果把传统仓储设施比作普通冰箱，项目的多温区智能冷库就是服务全品类农畜产品的超级智能大冰箱。该项目创新采用绿色低碳制冷工艺，实现节能降碳双提升。基地内5台制冷压缩机正把二氧化碳压缩成高压液体，通过复叠制冷系统为整个冷链基地降温。内蒙古青城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现场负责人王石柱：
7: 碳排放量可以减少到80%到95%，对于冷链基地这种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项目来说，节能效果非常可观。
6: 项目主打冷链全链条升级，通过产地预冷、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本地农副产品腐损率由原来的20%至30%降至5%以下，极大减少产后损耗。
2: 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连日来，自治区地震局面向社会开展地震科普活动，传授应急避险相关知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8: 在内蒙古地震台，市民群众跟随工作人员近距离参观各类地震监测设备，直观了解监测仪器的运行原理、数据采集及传输全过程。家长王女士：
9: 孩子现场观看了地震台的地震波形采集，学习了地震的相关知识。
8: 工作人员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大家科普地震基础知识及日常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实用技能。自治区地震局宣传活动室主任刘颖：
10: 通过实景的讲解、知识科普、互动体验等形式，系统地向大家普及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灾害防范等实用技能。
8: 地震预警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可在地震破坏性波抵达前为市民争取数秒至数十秒避险时间。群众可通过微信搜索内蒙古地震台小程序，一键开通地震预警服务。内蒙古地震台工程师包文超：
11: 当大家收到地震预警

0: 事后可以根据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快速做好自我保护，比如就近躲避、有序撤离、及时关掉家里的电源和燃气，最大程度降低地震带来的财产损失。
1: 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天交街道把社区、物业、养老三张网拧成一股绳，把物业维修、政策宣讲、陪伴关爱打包送进老人家们，让养老服务从被动等变成主动上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2: 前不久，记者跟随红星社区服务小分队进行了走访，近距离观察基层便民养老服务。由社区网格员、物业人员、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伍，上门为独居高龄老人开展保洁维护、隐患排查、政策宣讲和反诈宣传等一站式服务。
3: 有点松，我先紧点查，再查一下就行了啊！
4: 哎呀，谢谢你们啊！
2: 天交街道社区居民贺秀兰。
5: 找他们来的都挺快，对我老年人太方便了，搁家打一个电话，这就啥事都办了。
2: 服务中，志愿者贴心为老人讲解高龄津贴、家庭医生签约等政策，耐心答疑解惑。物业人员留下联系方式，叮嘱老人随时联系，并承诺随叫随到，常态化上门守护老人居家生活。乌兰浩特市好管家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高云峰：
6: 维修工上门不只是修东西，还要顺带看看老人家里有没有安全隐患，塔座老化了，燃气软管该换了，能当场解决就当场解决。
2: 天交街道以党建联建为抓手，整合社区、物业、卫生服务中心、党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通过党员包联问题台账，掌握每位老人的需求。天交街道红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白雪：
7: 老人有就医、办事方面的困难，社区第一时间协调解决，让养老服务从被动等变成主动上门。
8: 平安北疆，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持续深化万景万元近万家专项行动，将新时代枫桥精神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9: 在居民高丽娟家中，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滨河派出所社区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面对面讲解常见骗术和防范要点。高丽娟：
10: 经常有那个电话诈骗了，还有什么宣传诈骗，我们呢也都是十分的重视，不上当，不受骗。
9: 自万景万元近万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鼓励基层派出所社区民警在日常人口信息核查过程中，同步向居民讲解楼道堆放杂物的消防隐患、出租房屋报备规定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法律知识。分局滨河派出所社区民警隋建敏：
11: 提高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化解隐患，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9: 开发区公安分局落实分片包干、定稿包联机制，将民辅警和网格员按网格分片包户，上门核查人口信息，收集群众困难诉求和矛盾纠纷线索。
1: 10月13号，呼和浩特市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三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决赛在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2: 今年敬老月的活动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活动期间，呼和浩特市将组织开展关爱慰问、文艺展演、书画展览、普法反诈、惠老政策宣传、老年健康服务等一系列敬老主题活动。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建国：
13: 扎实落实高龄津贴、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普惠型惠老政策，全面落实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政策，持续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社区创建工作，城市适老环境、养老服务质效、老年权益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2: 活动现场进行了“乐享银龄，一起芳华”第三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决赛。比赛现场，参演老年人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共同演绎美好生活，充分展现青城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玉泉亚运形体队领队陶陶：
14: 希望咱们以后多多举办，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提供这样的绽放机会。
8: 内蒙古台消息， 锡林浩特市第七小学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依托书香校园建设，丰富阅读资源。目前学校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近6万册，学校自主编撰锡林浩特市第七小学古诗文库，收录经典古诗文近200篇，并常态化开展古诗文考级活动，以经典诵读、诗文实践等活动提升学生语言素养。
1: 自治区财政厅日前下达2026年体美劳教育资金3710万元，重点支持学校体美劳教育实施、各类体育赛事、劳动教育实践及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
8: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4: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东部地区出现分散降水，主要出现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赤峰市松山区11.9毫米。
0: 大风方面，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出现6-7级冷空气大风，其中锡林郭勒盟西部局地阵风达8级。
1: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中东部受冷空气影响，气温继续下降4到6度，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气温下降6到8度，其余地区气温回升明显。
0: 未来3天我区降水稀少且分散，13号夜间雨雪主要影响区域为呼伦贝尔市南部，16号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有小雨，其余地区晴好天气为主。明天中西部风力较大，有5-6级短时8级西北风，中东部气温偏低，中东部偏北有霜冻或轻霜冻，15号开始全区大部气温回升。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3天全区大部晴好天气，明天中西部风力较大，需防范大风引发高空坠物及沿山一带侧风对交通的影响。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呼伦贝尔市南部多云，有雨夹雪或小雪，中西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偏西风，中东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阿拉善盟东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中东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西北和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中西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北风或西南风。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1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6级以上，阵风7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晴，1度到19度；巴彦浩特晴，8度到18度；乌海晴，3度到21度；联合晴转扬沙，4度到20度；包头晴，1度到21度；康巴什晴，4度到20度；吉宁晴，-2度到1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0度到1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度到14度；松山晴转多云，3度到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度到12度；乌兰浩特晴，1度到11度；海拉尔多云转晴，-7度到5度；满洲里晴转多云，-8度到5度。
1: 我们常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更重要的是想延长生命该如何运动。虽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很多运动都有延寿的效果，但只做单一运动效果终究是有限的。
0: 2025年国际衰弱与肌少症研究会议工作组发布了关于提高老年人健康寿命的最佳运动建议的全球共识，全球的专家 联合推荐了一套长寿运动处方，力量运动加有氧运动加平衡运动，这三者缺一不可。
1: 我们先来介绍力量训练。力量训练的目的是保持住肌肉，防止肌肉流失。人老没老，不光要看皱纹，还要看肌肉。对老年人来说，力量训练就像往银行里存钱一样重要。年纪大了，肌肉会悄悄地流失变少，力气会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所以力量训练是最有效的增肌术。
0: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怎么样练力量呢？共识建议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力量训练，每次1到3组，每组重复8到12次，涉及8到10个肌肉群，每组之间休息1到3分钟。
1: 第二种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可以强健心肺，防止心肺衰退，是提升心肺功能、降低静息心率的最有效的方式。其中快走、慢跑、游泳、挥拍类的运动等都是优秀的选择。
0: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共识建议每周进行3到7次有氧运动，每次持续20到60分钟，初期可以从每次5到10分钟开始，逐步延长。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呢，可以持续时间少一些，比如30秒到4分钟。
1: 第三种就是平衡运动，可以提升平衡，预防跌倒死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所有系统都会退化，从而影响我们保持平衡的能力。平衡能力差，跌倒的风险就更大，而跌倒正是老年人失能乃至死亡的重要诱因。好消息是，平衡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善。共识建议每周进行1到7次平衡训练，每次完成1到2组，每组包含4到10个不同的动作，就可以达到效果。
0: 哎，我们接下来就分享几个提高平衡能力的小招式，日常呢就可以练一练了。第一就是单腿站立，可以睁着眼睛，双手叉腰，一腿弯曲，一腿站立，尽可能长的时间，双脚交替锻炼，旁边最好有墙或者桌椅可以扶，因为锻炼也要防止跌倒。
1: 第二就是坐立的训练，站在椅子前反复缓慢起立坐下，每次练3分钟左右。
0: 第三就是沿直线走，可以在地上画一条直线，然后向前迈步的时候，把前脚的脚后跟紧贴后脚的脚趾前进，步行的轨迹尽量和直线重合，向前走10到20步之后转身，按同样的方式往回走，来锻炼平衡。
1: 第四就是练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
16: 陪伴的美好藏在日常的小欢喜当中，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在1991年发行。歌曲呢，以恋人间的小游戏为线索，轻快的旋律，温馨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互动与默契。这首歌呢，历经岁月沉淀，依然是经典的对唱情歌，见证了无数平凡又温暖的相守时光。

情从来都是很简单的，像陶喆这首《爱很简单》。那么这首歌呢，是他的初心之作，创作于他对爱情最纯粹的感悟时刻，用简洁直白的歌词、温柔的旋律，唱出了我爱你最本真的模样。

你永远不知道。这首歌呢，歌词描绘了深夜里的思念，回忆里的煎熬，那些藏在心底的欢喜，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都化作了一句“你永远不知道”，道尽了温柔与心酸，像极了青春当中那个不敢言说的自己。

心动过后是与你共度所有的美好，陈子晴的陪你看星星，清甜的旋律，温柔的嗓音，将想陪你翻山越岭，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的浪漫，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的歌词写出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

青春的心动呢，总是带着童真与美好。像后弦的这首《娃娃脸》，它的创作灵感源于网络聊天时的卡通表情包，将那份可爱与灵动融入旋律，融合 R&B 与电子音乐，打造出充满童话感的情歌。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歌词，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懵懂、满心欢喜的少年时代。

心动的瞬间因你而闪耀，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2004年发行，收录于首张同名专辑，是专辑当中少有的甜美情歌，旋律轻快，非常激昂，歌词真诚动人，唱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与治愈。在那个华语乐坛黄金年代，这首歌呢也凭借着独特的流行摇滚风格，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的青春告白曲，见证了无数心动的瞬间。你的微笑送给大家。

思念的尽头是珍惜每一次相遇，万人的今生啊，多相见，是由他本人创作的，旋律悠扬婉转，歌词质朴真诚。歌曲呢是以离别与相约为线索，唱尽了人生的短暂与相聚的珍贵。在奔波的旅途当中呢，我们总在离别与重逢当中转展。这首歌也提醒着我们，时光匆匆，珍惜每一次相见，别留遗憾在心底。

思念过后是释怀与成长，那么这首《雨过后的风景》唱出了从挣扎到释怀。这首歌沉寂多年之后呢，意外翻红，用治愈的旋律告诉我们，所有的难过与遗憾，终会像雨后的天空，迎来晴朗，遇见更美的风景。

最深的思念是默默等待，张学友的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张学友用醇厚磁性的嗓音，将等待的苦涩与深情唱得入木三分。简单的歌词藏着无尽的牵挂与执着，成为几代人心目当中关于等待与思念的永恒旋律。

人生旅途总有温柔相伴，毛不易的这首《一程山路》在2017年发行，由毛不易词曲创作，创作于他杭州实习期间。歌曲呢以江南青石板、秋雨、远山为意象，将人生旅途的迷茫、疲惫与坚守融入温柔的旋律当中。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如山路，有起伏，有坎坷，但只要慢慢走，总能遇见温柔，收获成长，所有的疲惫啊，终会被时光治愈。

岁月流转，释怀皆是温柔。下面这首来自于蒋雪儿的《落了白》歌曲呢，以空灵的旋律、诗意的歌词，唱尽了离别后的思念，繁华落尽的释然，将人生的遗憾与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古风韵味当中呢，我们学会与过往和解，让所有遗憾都化作岁月里的温柔留白。

无论走多远，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坚守初心，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温暖。从心动初遇到思念绵长，从陪伴相守到旅途成长，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爱情与陪伴之旅。我是雨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3号，农历9月初4，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贾兆明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技术军一行；
1: 呼伦贝尔以智慧政务破解群众办事难题；
0: 新马尔虎左旗口岸搭台，蒙医药出海，跨境健康服务再升级；
1: 李振海40余年扎根荒山，漫山青绿代代相传。
0: 新马尔虎右旗以训提智，以练强能，筑牢草原防火安全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贾兆明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楚军一行。杜惠良对季楚军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抢抓政策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构建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铜、铅、锌等有色金属产业向新向绿向外发力，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力量。季楚军表示，企业将聚焦地方发展所需，找准合作切入点与发力点，切实发挥央企优势，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升级，解决群众办事跑腿多、咨询难、效率低等问题，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推出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与视频办服务。该服务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政务服务从线下跑腿到云端置办的升级，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捷度与满意度。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封天宇的报道。
3: 在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工作人员借助高清视频终端与群众开展可视化线上对接，实时答疑解惑，远程指导业务办理，让居家办事的云端政务新模式常态化落地。以往群众办事常面临咨询流程不清、跑腿频繁等问题，高频业务需本人到场办理，极为不便。现如今，群众通过12345热线转接融合窗口后即可办理，还可以直接通过视频办、远程连线、在线完成身份核验、委托认证等全流程业务操作，全程合规可诉，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办难事、异地办事零跑腿。市民罗先生：
4: 之前总担心办理业务手续来回跑太折腾，没想到打12345热线就能连线窗口，需要什么材料、流程、怎么办都在线上咨询，不用专程跑大厅，准备好再来办理，这个服务特别省心。
3: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白朝鲁门：
5: 我们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现已覆盖医保、人社、交通、民政、卫健、不动产、市场监管等政务服务领域，专门对接处置群众高频的办事诉求。群众拨打12345诉求可以直接一键转接至融合窗口，还可以通过视频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答疑，手把手指导，线上直接办件，实现诉求的精准分流、高效处置，真正让群众少跑腿办好事。
3: 为打破传统政务服务热线与线下窗口的服务壁垒，市政务服务中心还依托微信公众号推出视频办服务，群众无需出门，不用线下排队等候，只需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发起视频连线，就能与政务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专属精准服务。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树文：
6: 12345政务热线融合窗口和视频办窗口对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自12345政务热线融合窗口和视频办窗口运行4个月以来，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累计办结各。

0: 类政务诉求工单271件，开展视频委托办理业务306件。
1: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紧盯企业发展、群众生活的急难筹判问题，持续优化线上办事流程，精进服务举措，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着力打造更高效、更便捷、更温情的数字化政务服务新格局，让优质普惠的智慧政务服务惠及更多群众与市场主体。
2: 新马虎左旗以蒙医药为纽带，以口岸义诊加文化展示加跨境康养深度融合模式，推动蒙医药向北开放，向口岸延伸，以特色医疗带动入境消费，以文化体验激活口岸经济。请听新马虎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都尔、韩斌的报道。
3: 在额布都格口岸，新巴尔虎左旗蒙医医院设立蒙医药健康服务点，提供免费蒙医脉诊、血压监测、健康咨询和康复指导。一次次专业的健康指导打破了跨境就医的信息壁垒。该医院专家团队还联合满洲里片区，在满洲里口岸为境外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从阵地建设到关口前移，从等患者上门到主动走出去。蒙医专家把诊室搬到了口岸边境，以健康服务带动口岸消费。俄罗斯籍就医人员：
4: 我从俄罗斯来这里旅游的，正好有机会遇到蒙医专家把脉做理疗，效果挺好，如果有机会下次还会再来做理疗。
3: 与口岸义诊同步，新巴尔虎左旗蒙医医院蒙医药文化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集中呈现蒙医药历史文件、到底药材、传统疗法和国际诊疗服务资源。专业人员现场讲解蒙药材采集、压制、装针和鉴定过程，介绍识别特征、药用价值和采集时节。文化体验区展示手工香囊、足浴包等养生好物，并讲解用法，推出美容养颜、清肝明目等多款特色药茶，让旅客近距离感受蒙医药自然、绿色、调养、防治结合的理念。新巴尔虎左旗蒙医医院院长谭启明：
5: 我们不只是开放展厅，更重要的是让蒙医药专家走出去，让蒙医药文化活起来。作为呼伦贝尔市中医蒙医国际医疗服务中心之一，我们推行国际康养商务旅游团组一站式服务，在导诊咨询、挂号就诊、蒙药调剂、康复指导等环节全程引导。
3: 新巴尔虎左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翟曙光：
6: 切实提高入境患者就诊体验的满意度。据统计，新左旗上半年共接待外籍患者251人，在全市14个旗市区呢，旗县级的医疗单位里边居第一位。
3: 新巴尔虎旗作为呼伦贝尔蒙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近代史可追溯至1926年，深厚的历史沉积正是新巴尔虎左旗蒙医药出海的底气所在。从义诊服务到文化展厅，从跨境诊疗到康养消费，新巴尔虎左旗正以更高标准的国际诊疗服务体系，让蒙医药这一民族瑰宝焕发新生。
2: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7: 三北工程接续攻坚，大地向绿而行。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塔温敖堡镇，有一位普通农民，40余年扎根荒山，凭一己之力造出一片林场。宏大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线，听听种树人李振海的竹绿故事。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常月、王伟的报道。
8: 眼下正值秋季林木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已是耄耋之年的李振海寻林护林工作愈发细致。他穿梭在林间各处，逐一检查悬挂的防虫药袋，仔细核对药剂时效，排查病虫隐患，及时更换失效药袋，补充防虫药剂，用心守护了整片林场的一草一木。种树人李振海：
9: 我每天都要上山转转，挨个检查药袋，该换药的换药，该补药的补药，一点都不能马虎。这片林子是我一辈子心血，绝不能让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树遭了虫害，毁了长势。
8: 1984年，41岁的李振海看到耕地水土流失和沙化日益严重，产量却逐年下降。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逸的种粮生活，

0: 进山种树，他心里揣着一份朴素的责任，要为后代守住生存根基。四十载寒来暑往，荒山一点点披上绿装。在李振海的林子里，有一棵树格外特别，同一批栽种，唯独它长得格外粗壮挺拔。李振海说，它就像这片林子的领头树。种树人李振海。
1: 就是这棵树，看着它就想起刚上山那会儿，风也熬过来了，旱也扛过来了。它带头长，带动周边一片树都长起来了。
2: 听说您儿子和孙子也跟着一起来种树。
1: 对，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种树不是一代人的事，要一代代接着干。孩子们从小跟着上山，耳濡目染，现在也愿意接着护这片林子。一人种树是小树林。大伙一起种才是大森林呢。
0: 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秀美山川需要代代接力。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李振海硬是让2000亩荒山披上绿装，累计栽种树木60多万株。在管好自家山林之余，李振海心里装着整片乡土。看到镇上不少乡亲想种树却不懂技术，他主动开展技术培训，无偿提供树苗，从栽植到后期管护，全程上门指导服务。40多年来，李振海个人投入造林费用超过200万元，无偿向社会各界提供树苗8万余棵，总价值400多万元。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塔温敖堡镇党委委员李新宇。
3: 李振海老人是我们镇生态建设的一面镜子，这种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精神，正是我们践行三北精神、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最鲜活的榜样。
0: 因为突出的造林实绩，李振海先后荣获全国绿化奖章、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绿色长城奖章、北疆楷模、中国好人等数十项荣誉称号。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种树的人，生命不息，种树就不止。三北工程不是冰冷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像李振海这样，以山为家，以树为友，持续播撒绿色，一棵树，一片林，一群人，向绿而行，生生不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5: 日前，新巴虎右旗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培训暨应急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半专业队伍实战能力，有效防范杜绝扑火安全事故，全力守护草原资源安全，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新巴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6: 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当前防火形势、火场安全防范要点、科学扑火战术及紧急避险与疏散等相关内容，提高扑火队伍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森林草原火灾紧急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实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党委委员富苏木达纳日苏。
7: 是学到了很多，回祖墓以后也是会陆续开展这个专业的防火培训，也是对我们牧民呐，或者是我们干部职工，也是进行培训，提高我们的防火防范意识。
6: 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抓实抓细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不断开展实战演练、隐患排查、宣传全覆盖。确保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全力守护生态安全与群众生。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产业壮谷，环境美，和美乡村入画来；
3: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60,000亩油菜迎来收获季；
2: 秋月连海迎客热，暖心服务润旅途；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提质赋能文旅体验。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阿荣旗六合镇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实干赋能，统筹试策，一手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壮大乡村经济支柱，一手抓实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以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群众富裕的扎实成效，推动全镇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升级。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六合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保国村重点发展香瓜种植、豆油加工等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村级产业发展格局。村内规范化豆油加工厂运行稳定，产能充足，年可加工大豆5000吨，产出优质成品油700吨。产品依托线下门店零售、商超入驻、直播电商等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辐射周边市场。同时，企业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就地增收。宜居的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的亮丽底色。六合镇固定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工作机制，全方位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增效。作为全镇整治工作示范村，小泉子村、紧盯村容整治重点难点。每逢环境卫生清扫日，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全员参与，协同发力，身着志愿红马甲，开展街巷清扫作业，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井然有序的乡村人居环境。小泉子村党支部书记宋英杰：
5: 依托融媒体中心定点帮扶力量，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后续我们将落实长效管理机制，门前实行三包，每月6日、16日、26日为环境卫生日，持续守护美丽村容，提升群众幸福感。
4: 六合镇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持续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优化乡村整体风貌，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确保将其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阿荣旗六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小斌：
6: 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为全旗乡村振兴擘画了发展蓝图，六合镇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实干为先，持续深化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模式，推动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香瓜、李子、豆油特色产业，盘活村级闲置大棚，发展香瓜设施种植，拓展采摘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发展李子种植，强化技术指导，打通产销链路，依托本地大豆资源扶持本土粮油加工，壮大豆油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同步统筹推进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旗高质量发展贡献六合力量。
3: 金秋送爽，秋收正酣。眼下，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60,000余亩油菜田全面进入集中收获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农机轰鸣，高效有序的机械化秋收作业全面展开。 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7: 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油菜种植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高效作业，油菜收割、脱粒、清选、装粮一体化作业流程衔接紧密。饱满黝黑的油菜籽颗粒归仓，今年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托本地适宜的气候、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优选推广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优质油菜品种。全场油菜种植面积达60,035亩，田间作物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成熟度均匀，为油料作物丰产丰收、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副队长杨明：
8: 今年我们四队种植了7,950亩油菜，主要种植青杂12、易油杂2号、青杂7、龙油10号等优质高产油菜品种。这几个品种抗病性强，适应性好，出油率高，非常适应本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我们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整体油菜长势均匀。目前油菜正在收获中，抢抓农时作业，确保颗粒顺利归仓。
7: 针对秋季天气多变、局部降雨集中的气候特点，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精准研判作物成熟进度，科学统筹秋收生产工作，合理调配收割机械、运输车辆和作业人员，实行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清运一片的梯次收割模式，最大限度规避天气影响，全力保障农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深耕现代化农业发展，不断完善粮油作物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体系，实现油菜从播种、田间管护、机械化收割到粮食转运归仓的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粮种更新、农机升级、农技提质多举措并行，持续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深挖油料作物增产增收潜力，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把农业技术优势转化为职工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升级的实实在在成果。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秋运临海迎客热，暖心服务润旅途。在秋季文旅热潮中，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立足生态、深耕服务，推出一系列务实暖心举措，持续优化游览体验，让壮阔的金秋风光饱含人文温暖，让民俗之旅更具质感。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继开的报道。
9: 入秋之后，林区气温走低，景区贴心地为游客设置了2处免费暖心茶服务点位，一杯杯温热茶饮驱散山间寒凉，消解旅途奔波的疲惫，于细微之处传递林区的融融暖意。与此同时，景区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模式，全新推出趣味黑熊精互动 NPC 与专业民俗讲解 NPC， 生动有趣的现场互动，调动游览氛围，细致专业的解说带领游客深度解读鄂温克史路部落厚重独特的人文底蕴。黑熊精 NPC 扮演者董女士：
10: 我是扮演黑熊精，是为了宣传我们那个奥鲁古雅的企业文化，也是为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也能在这个奥乡这个原始部落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也为了我们这个奥乡呢，旅游呢增加点色彩。
9: 为进一步丰富游览场景，满足游客打卡留念需求，景区新打造多处特色网红打卡点位，将斑斓林海秋景与浓郁民族风情融为一体，成为游客驻足取景、分享秋色的热门去处。面对秋季旅游高峰期停车压力，景区对外开放乡内专属停车场，扩充车位供给，理顺停车秩序，实实在在化解游客出行的极难问题。浙江游客张先生：
11: 奥鲁贵亚来了这边的时候，首先是吃了什么那个大列巴，然后感觉味道可以的，很推荐，奶香十足的。别的话这边景色倒是挺好的，然后刚刚一路走过来的话，像松针一直在落，那个确实可以，都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景色。
9: 深圳游客吴女士，
12: 一路上特别漂亮，金黄的。对，我们从南方过来的嘛，一路上没有看过这么97%的森林覆盖率的金黄色的，特漂亮。对，然后过来以后呢，我们就来想看鹿，然后买了苔藓，现在鹿毛茸茸的，也很温顺，特好看。
9: 风光引客，服务留客。奥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持续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擦亮金字招牌，通过全方位的服务提质升级，用一桩桩便民服务，让远道而来奔赴冷极秋色的

0: 八方游客尽情感受舒心惬意、意韵悠长的民俗秋日旅程。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 季节服务方面，观光车观演区配备保暖坐垫，在观光车停靠点路院大搓炉子设置暖心茶点，提供免费热饮，同时升级新增讲解黑熊精迎宾人偶 NPC， 丰富现场互动，打造六处拍照打卡点，另从根河森工集团引进20余头3个月大的梅花鹿宝宝住进鹿院，供游客观赏。通过服务贴纸、业态创新，让游客感受秋日风光与民族文化的同时，体验到景区的贴心温暖。
2: 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口岸对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1890.7亿元，同比增长43.6%。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从初创探索到提质扩容，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蓬勃发展。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满洲里海关立足国门监管服务职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以政策指导、科技赋能、协同服务为抓手，持续畅通跨境物流通道，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全力助推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贸易扩规模、优结构、增动能，为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更好服务进出口企业与金砖国家市场的贸易往来，满洲里海关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向企业推送外贸动态和技术标准信息，增强企业对进出口贸易活动的预见性，助力企业拓展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同时，搭建满洲里铁路口岸物流智慧监管平台，动态展示货物物流信息、查验状态等，及时研判进出口趋势，合理配备监管资源，为货物快速通关提供强有力支持。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提升服务开放发展水平，推动加深与其他金砖国家的经贸往来，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3: 秋收时节，额尔古纳市在力保颗粒归桑同时，全力推进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保护性耕作作业，以秸秆还田涵养黑土地地力、改良耕地土质、抓实农业绿色发展，为来年粮食稳产丰产夯实基础。眼下，在内蒙古恩和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农田里，收割作业结束后的地块机械化秸秆还田作业正在高效开展。依托秋收一体化农机设备，该公司在小麦、水飞剂收割收尾阶段，同步完成秸秆粉碎、均匀还田工序，将农作物秸秆粉碎后均匀抛洒覆盖于耕地表层，大幅提升了农事作业效率。相较秸秆犁田回收，秸秆粉碎还田是适配额尔古纳自然气候条件、贴合黑土地保护的核心耕作模式。通过秸秆犁田利用与就地还田，不断夯实黑土地保护根基，推动全市绿色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守牢粮食安全防线。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

0: 勤劳勇敢的达斡尔族呢，是我国人口数量较少的一个民族。达斡尔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开拓了祖国边疆，同时呢，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音乐引人瞩目。无论在河滩、原野、广场、村落啊，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那优美雄浑的歌声。在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中，扎恩丹勒不仅为达斡尔本民族人们喜爱，而且呢也颇受其他民族人们的欣赏。在达斡尔民族博物馆文化艺术展厅内啊，一组油画向人们展示着这个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一扎恩丹勒。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倾听达斡尔族的扎恩丹勒。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中呢，我们共同聊到的是达斡尔族的民歌扎恩达勒。其实关注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会有一点了解。曾经跟大家聊过，达斡尔族民歌呢可以分为四大类。像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扎恩达勒，还有以往节目中关注的乌春、鲁日格勒、萨满歌曲。扎恩达勒呢是一种山歌题材的民间歌曲，通常啊达斡尔人在生产劳动中所唱，具有达斡尔族山歌的独特风格。鲁日格勒啊，又称为哈库玛呀，是对达斡尔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统称，其含义呢是燃烧或者是兴旺，也可以引申为跳起来吧。一般啊，在节庆或者是劳动之余，大家聚在一起，备一些奶食美酒啊，一起跳鲁日格勒。开始呢，妇女是核心和主体，男人往往是后加入进来的。再来说说乌春啊，乌春又名乌沁啊，是一种吟诵性的民间说唱，一人自拉自唱啊，用四胡来伴奏。内容多为赞颂英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等。一部乌春的曲调啊，只有一个，多数呢从扎恩达勒演变而来的。由此可见，乌春实际上啊为达斡尔的曲艺说唱形式。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萨满歌曲。它又被称为是雅的根调。历史上啊，达斡尔人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称萨满为雅的根。达斡尔人每当不舒服的时候呢，也就会请萨满啊祭神治病啊，主祭雅的根领唱，祭词时啊会演唱。那么关于达斡尔族民歌啊，我们也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们来聊一聊啊，也听一听他们在这方面是如何给大家解读的。
2: 达斡尔族民歌呢有四方面组成，第一个是扎恩达勒，第二是乌春，第三个是鲁日格勒歌曲，第四个是萨满歌曲。

么咋哪了个呢？是我们大伙民歌中的主要的一个形式，它的曲调优美高亢，除了一部分具有固定的歌词之外，都可以在固定的曲调上呢，根据当时的情景和自己的感受进行填词歌唱，以反映生产现实思想情感和愿望。那么展南乐从内容上来看呢，它多是反映历史实践、生产生活、民族英雄事迹和悲欢离合的爱情。

0: 丹丹乐啊，在达瓦尔语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民歌啊，它是类似于山歌和小调的达瓦尔民间歌曲的总称。这类歌曲一般呢是在田间劳动啊、放牧啊、伐木放牌啊、骑马赶车呀、以及妇女呢在采黄花和柳蒿芽的时候吟唱的一些歌曲。丹丹乐是达瓦尔民歌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达瓦尔族文化艺术遗产中占有着较大的比重。它曲调悠扬，粗犷奔放，除了一部分啊具有固定的歌词之外呢，其余的都是固定在曲调上啊，根据当时的情景和感受即兴填词的歌曲。丹丹乐的内容啊，大多呢是反映生产啊、生活啊、历史事件啊、民族英雄事迹啊，以及一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它的题材啊还是很丰富的，有牧歌、有猎歌、渔歌、祝酒歌、情歌、婚礼歌、放牌歌、摇篮曲等等。演唱的形式呢，也有独唱的哈、啊，也有对唱的。歌词的内容以歌唱生产劳动、生活情趣、爱情婚姻为主，有的时候啊可以即兴填词。詹达乐因此呢也分为有词詹达乐和无词的詹达乐这两种。有词的詹达乐呢是根据词曲的固定程度啊，细分为词曲固定的詹达乐、曲调固定、即兴填词的詹达乐。词曲啊，即兴编唱的詹达乐啊，一共是这三种。词曲固定的詹达乐一般是不允许改动词曲的，它大多数是时代传唱中经过不断完善并保留下来的。比如说经典的《心上人》啊，《回娘家》呀。曲调固定即兴填词的詹达乐呢，则是通过表现为一曲多词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民歌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场合表现不同内容，即兴去填词。词曲啊即兴编曲的詹达乐，则是民歌手触景生情即兴咏唱的民歌啊，比如逃难歌、怀念朋友等等。无词的詹达乐啊，是达瓦尔族民歌中比较独特的演唱形式。整首歌大多呢是用那呀耶、你呀耶啊等等这些衬词来演唱啊，大多是即兴的吟咏。这就是詹达乐他的风格特点。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今天聆听记呢，孙玲和大家共同聊到的是达瓦尔族的詹达乐。詹达乐是什么？是民歌。一般的说啊，每种民歌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其特色呢是由于多种因素而构成的，比如说旋律，比如语言、唱法等等。只要你抓住它的主要特色啊，努力去掌握其独特的技巧，细心体会细微之处的韵味，就有可能唱好这种民歌。詹达乐的唱法啊，民间歌手有统一的观点，那就是在唱的时候啊，气要从丹田开始，吸气要深，呼气量要大， 唱时腹肌要起到推动的作用。这样的气息控制方法呢，在演唱展达乐的时候呢，他的演绎脱腔啊，装饰变化音和各部位的共鸣是非常重要的。胸腹呼吸法的作用啊，使胸腔共鸣振响，圆润而富有感染力。在保持泛音振动的同时放慢频率啊，这种既得到圆满的声音效果，又保持了展达乐的风格特点。展达乐旋律舒展悠扬，起伏比较大啊，是达瓦尔民歌各种旋律手法中较有特征的一种。旋律中啊，突出抛物线的形态特征啊。乐句或者乐会多呢是由低到高再回到低旋律的走向。比如啊，民歌《怀念》就是以这种唱法演绎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听展达乐老师啊是怎么来讲展达乐音乐特点的。
2: 那么这个展达乐啊，和这他的音乐呢也很有特点，他的声音高亢、嘹亮、奔放，再一个就是节奏呢比较自由，音调悠长。就比方说，那呀啦那呀那呀呀，那呀啦那呀那呀呀，它这音调吧随便延长。那么还有一种呢，字比较密，而且是拉的音调非常长，就把这个唱当中首先把这个歌词先都说完了以后，完了把然后把这个延长音特别特别长。乐段的结构呢比较短小，但是它是灵活多样，有的是两句或者是四句，还有三句，还有五句，这不等，就看你这个情绪的变化的怎么样。歌词唱完了以后，最后一段结尾的时候都是那呀那呀，你就会用衬词来结束。但是结束的时候呢，他声音嘛都愿意往上扬，你看，比方说

唱了呗，都这么接受。从这个展览的这个旋律特点和演唱的方法来看呢，那么它还有那么几种。第一种就是高腔展览了，这个音调特别高，这种旋律高亢、嘹亮、自由、奔放，音域宽，挑动也特别大，这个声音呢就拉得很长，这个有这个。代表作有这个心上人，还有方牌，还有方木时候唱的展达勒。那么还有第二种的展达勒呢，它就声音比较平缓一些，旋律又长，平稳柔和，比较深情，节奏感自由，那个拖腔呢也不那么长，就是很有节奏感，就是像我们这个阴山红花满山坡那个

0: 从他这个演唱的特点、旋律特点来看呢，这么以下那么几种。
1: 张安大乐的演唱形式呢，有独唱和对唱两种啊。独唱呢是张安大乐最为常见的一种演唱形式，独唱一般包括无乐器伴奏的演唱和带乐器伴奏的演唱。达斡尔人在林中狩猎、采集、赶车、砍柴、放牧的时候啊，多采用的清唱方式，用歌声抒发内心的各种思想和情感，其歌声或粗犷豪放、高亢刚健，或婉转悠长、情意绵绵，或诙谐幽默、活泼欢快。带伴奏的张安大乐呢，一般啊是在室内或者是各种演出场所演唱，以改编的民歌居多。张安大乐有些呢是用对唱的形式来演唱的，对唱一般是一问一答式的，或是问完再答式的，歌词很多是固定的歌词，也有很多是即兴的。歌词内容一般和生产、生活、劳动、爱情有关系。其中《成亲的花儿要记心上》啊，就是一首以爱情为题材内容的对唱歌曲。民间歌曲《张安大乐》是达斡尔族民歌的主题啊，是达斡尔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基础。《张安大乐》是一种山歌题材的民间歌曲，常在放牧或赶车的途中演唱。歌词并不固定啊，有很多是触景生情、即兴吟咏的，并且还会衬有那耶优等虚词来填充，曲调悠扬，颤音居多，非常有达斡尔族山歌的特色风格。
0: 那么张安大乐从形式上来看呢，它有独唱和对唱有这么两种，其中呢一文一答的对歌的形式呢比较多。这个张安大乐啊，他的呢唱法还有分那么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呢，词曲已固定，一个是完整的张安大乐。这个张安大乐呢，就是我们经常要唱的那个心上人。第二种的演唱方法呢，就是曲调固定而即兴填词的张安大乐。第三种呢，这个是没有任何歌词，只是用衬词哪有你要即兴演唱的张安大乐。这种演唱的唱法就是哈、啊。

0: 这就是叫没有任何歌词，也就是没有曲列不固定，就是即兴演唱的展的了。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出景盛情啊，即兴编词编曲而唱的展的了。这种展的了呢，就有一首展的就是放牌时候唱的，就是牌幕下来的时候，他站在这个牌幕上唱的这歌。
1: 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啊，古代的达斡尔族人们呢，在看到大自然的景色，在生产劳动中，为了表达喜怒乐啊，抒发心声，调整精神，消除疲劳，都会唱出一种曲调。历史上达斡尔族主要呢是以狩猎为主的，兼营畜牧业、农业、渔业等。达斡尔族在黑

0: 中江流域依山傍水，以狩猎为主，种植少量的农作物，并季节性的从事林牧渔等业。他们在闲下来的时候时常在一起唱歌，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扎恩达勒。所以呢，扎恩达勒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曲调，反映出的是每个人的心情啊、性格等演唱的艺术。
1: 那么我们的扎恩达勒呢，在这个我们莫雷达瓦达尔族自治区专业和业余这个文艺和文化工作者呢，经过多年的实践，在这个原有扎恩达勒的基础上呢，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们都以扎恩达勒为原材料进行编曲和进行创作，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好评。
0: 扎恩达勒呢，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的尼尔基镇啊，还有腾克镇、阿尔拉镇等周边啊居住的达斡尔人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达斡尔民歌啊优秀的传统民间音乐，是古老的达斡尔民间音乐的遗存。挖掘、抢救、整理和保护民间歌唱艺术扎恩达勒有着重要的价值。扎恩达勒多达上百种啊，挖掘、整理、抢救、保护扎恩达勒将推动和促进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它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在中国民歌中实属罕见啊。从实用价值来看，挖掘、抢救、整理和保护达斡尔传统民间音乐扎恩达勒啊，对末期的文化大气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的6月7号啊，达斡尔族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好，朋友们，今天关于达乌尔族的民歌扎恩大勒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不知道听过之后你的感受如何，是否也曾听过达乌尔族的民歌也为其所感染呢？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英国方面12号有分析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另据报道，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阿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振兴的典范。中方愿继续同阿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指引下，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做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流感气象风险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吉林、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等流感气象风险，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较高流感气象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式比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精英联赛呢，第二轮开打，国安和海港双线出击。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那三位中国女将出战。首先把目光聚焦中超球队征战的亚冠精英联赛。今天两场比赛呢，上海港是1-1战平了韩国球队大田市民。武岭南联队呢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目前的比分呢是北京国安1-0暂时领先武岭南联。就第一场比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澎湃新闻的体育评论员宋成良。成良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成良先给我们简要说说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是1-1这样一个比分啊。
1: 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因为考虑到联赛和亚冠还是一个双线作战嘛，从上周开始到因为周末还有和成都龙城的比赛，所以穆斯卡特在阵容中也是做了一定的轮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主力前锋莱昂纳多这场比赛是没有进入先发名单的，然后体系的话海港也是延续了最近一直打的这个三中卫体系。这段时间海港我觉得从状态来说的话是明显起来了，一方面得益于阵容方面球队是越来越齐整的，像蒋光太啊、莱昂纳多，包括梅伦多的状态，几个核心外援是越来越好。另外一方面就大家对于主教练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啊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其实穆斯卡特刚来的时候就是一直给大家的感觉是他只有是一个能够把 A 方案做得很好的人，是对在 B 方案中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那么经过2年多的时间，一个很明显的改观就是当球队之前在亚冠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90场比赛不赢球的情况下，他还是比较务实的，在他传统的这个4-3-3的体系之后又打造了一个像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3-5-2的这个体系啊，让球队的中后场变得更加稳固点啊。那么在亚冠联赛中其实也能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前进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提升的。
0: 之前呢是亚冠精英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6-4胜了泰国球队，之后呢是4-2胜了浙江。可以说海港呢最近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再包括之前3-0泰山啊，就从9月份之后啊，整个的这个从8月份之后，整个的战绩呢在不断的提升啊。像你说的这个变阵对球队来说很大的帮助。这个大田市民呢、啊、就我们对于韩国球队很多都比较了解，什么浦项制铁、全北现代，对吧？蔚山。大田其实大家听到少，但大田呢这几年在 K 联赛当中呢是很强悍的一个球队。他最近的比赛，像上一轮是1-0赢日本联赛的京都不死鸟，然后呢刚联赛2-1胜全北现代，之前是平浦项制铁3-2赢安阳，就这个队现在韩国联赛里面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其实双方啊，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几几分啊？因为他对方的教练员大家也比较熟悉了，黄善红啊，快过我们老看球的。一提这个韩国人和黄善红就非常的熟悉。今天这个比赛能按照5-5吗？其实我觉得从控球率上来说呢，海港还是占据很大的主动的哈。
1: 是因为现在他虽然说是把阵型就是中后场更加稳固点，但是在打法上来说的话，他穆斯卡特一直要求的地面推进的这个打法始终没有变。而且因为现在亚冠精英联赛有了额外的外援之后，你比如说中场从天津租过来的这个格劳，对吧？他还是一个以梳理球能力见长的外援。那么海港在前场的小范围配合，其实这个优势一直是在的。包括他的维塔尔和梅伦多本身也是属于梳理型和组织型的外援。等于说海港现在你别看他讲是比较重视防守，但是在中场这个后腰的位置，我们传统是中场中路这个位置，基本上都还是以组织球员建场，就没有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纯防守球员。之前从那个日本横滨水手租借过来的让克劳德，大家觉得是一个瘦腰嘛，但是克劳德有时候还很大时间在客串打中卫的这么一个位置，反倒是在中场这个位置海港倒是球员以梳理为主。那么他的两翼包不管是王正浩啊还是杨希啊，包括李帅啊，这三个人又有很强的 后场上的往返和奔跑能力。那么只要中场外援调动得当的话，其实就是说球队整个在推进过程中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些亮点的。那包括之前在打泰国那场比赛中，李帅助攻给吴磊的那个几分冲顶的进球，其实都是球队在配合吧，边路的局部配合一直是穆斯卡特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嗯，现在海港今天报名权当中，如果细算的话，应该是有5万，对吧？替补席还坐的让克劳德，

0: 上了坎波斯、格劳、维伦多、维塔尔和安佩姆，对吧？
1: 嗯。
0: 其实亚冠的规则是你可以都上，这没有问题的。中超呢是使用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亚冠的外援的一个名额哈。
1: 对。
0: 就是莱昂纳多和让克劳德健康吗？我看今天发现首发上了五个啊。
1: 对，那个莱昂纳多好像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争冠阶段最后三四场球冲刺的时候，他都是基本上场场打的封闭上的，就是那么在去年拿完这个冠军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冬歇期也做了一个手术嘛，所以海港对他的使用一直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尽量不要给他消耗太多，尤其考虑到周末还有一场和龙城的比赛。你说从龙城比赛，因为尽管从联赛的就海港从联赛排名的角度来说，好像
0: 追不上，
1: 也不上不下。但是从整个中超现在好像感觉，人人都想让这个冠军悬念弄得更加久一点。
0: 如果海港能拦一场，那后面荣城就要直面大连了。
1: 哎，对，是大家很期待这个是吧？而且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冥冥之中，这个自有很玄学的一些东西。两年前的第28轮，龙城在主场阻击了海港，让申花翻到海港上面几分。当然，申花又紧接着29轮2-2打平，深圳又把这个积分榜位置交还给海港。但是海港肯定记得你当初阻击我的这个历史啊。那这场就周末又到了第28轮，换到海港主场阻击成都了。我觉得海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阻击你的机会，对吧？我跟你没有交情在，都是你过去都是在阻击我。那我现在我有阻击你的机会，我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看得比较有意思。
0: 就是人在江湖混迹啊，要处处留一线。当年你没留我这一线，今天咱就好相见啊，相当于这次就不会饶过你。所以说呢，像莱昂纳多、克劳德都留着说，咱在这个关键比赛中啊在使用。再问几个这个球员的伤病问题啊，乌米提江之前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哈，我看现在报名也报了，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像他在恢复期，包括这个让克劳德也在84分钟替补上场。其实莱昂纳多最主要还是保护作用。让克劳德之前有点伤病，包括吴米提亮也是有点伤病。那你现在都能够替补出场了。你像李帅啊，包括刘朱恩啊，这个几个就是纯粹的轮换。到了周末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我相信到了周末，你像李帅和刘朱恩两个人大概率是要上的，莱昂纳多是肯定也是要首发的。那么整个体能方面的话，应该球队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刘朱恩，这段时间状态也是不错的。他到了周末，我估计也是会上的。那相对来说，周末可能像张琳芃啊、吴磊啊这几个，像今天拼的比较时间出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可能就会有一些会进入替补席，对吧？
0: 嗯，蒋光太是国家队之前集训伤了吗？
1: 对，他讲过，那是国家队打完比赛之后回来有点不舒服，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可能还没有达到出场的标准，他今天是在替补席都没有进。
0: 对，今天没有报名。
1: 对，都上不了。周末可能赶上周末比赛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应该。
0: 嗯。这成都听到的唯一利好消息
1: 啊，对，
0: 其余的好像渐渐的大家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这个中超啊，由于这个比赛，包括可期许的大连和成都那一战，现在整个中超都抖擞起来了，就每个球队都要是尽一份力啊，然后呢，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如果过往再有些这个结过梁子的，真的那就是。今年就报，不要再等了，有机会就报。这场比赛啊，其实对方进球好像我看海港球迷有些争议啊，就是大田市民扳平那个比分。郑在熙右路传中时候，这个奥利维拉中路俯冲啊，这个顶人。郑在熙传奥利维拉顶这下从 VR 看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往前如果再看的话，郑在熙对郑在熙好像是存在一些越位嫌疑，是吧？
1: 但是因为，不是嘛？没过几分钟，画线就画出来了，但是没有越位，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
0: 比较正常的。
1: 但是我觉得这裁判对今天对于身体接触的一些判罚，其实尤其到下半场几个判罚，海港其实是不利的，尤其是进攻端，海港在进攻三区有几个好像被对方明显拉拽的 犯规其他的都没有吹，这个是有点争议的。至于那个丢球，因为现在华健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华健技术。
0: 嗯，就今天其实如果说就是直裁稍微点儿，然后让大家感觉呢不太满意的话，就是身体对抗上的猛，吹的哨不够紧。因为这个韩国球队他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包括满场，他都是体能比较好，拼抢比较凶。如果是你允许上身体的话，这个对于韩国球队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哈，某种程度说。
1: 他不单是上身体，他其实都已经用手去拉拽了，这个有两个球没看，
0: 对，
1: 这是没有想到，但是呢也正常，这属于咱们尺度范围内的。
0: 就是亚洲裁判，反正我们怎么讲呢？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区的足球水平需要提高；一方面，这个制裁水平，大家还需要去不断的努力啊！因为经常看到一些比赛中呢，真的是裁判的水平和执法的想法参差不齐啊。那亚冠前两轮一胜一平，今年的海港是不是对亚冠联赛有一定的想法？包括其实现在也说了，2030年之后啊，国家队以后要打这个瑞士轮，也要打这种比赛了。那是不是中超球队重视重视，也给国家队打个样啊？看看这个比赛怎么打啊？
1: 我一直觉得今年中超球队打亚冠其实是有几个天然优势的。第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也多了亚冠的专用外援，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和武里南啊，包括这个柔佛打，你碰到人家11个外援的球队是很累的，然后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5个外援，再加上外援如果一旦有个伤停啊，可能就2-3个外援跟人家打人家10个11个外援，那的确是比较吃力。现在这个政策上稍微有了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俱乐部的就是态度上有了变化。这个态度其实是来源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大家很多球队都被扣分之后，导致了联赛其实冠军早就被成都锁定了。尽管现在看来又出了点意外，这个我们不说了。但是就是说，和前两年，你像基本上国安去年也是一直就是也处在争冠集团很久。那申花、海港还有龙城三个队争到了最后。再前一年是申花和海港两个球队一直在争。那么一边在联赛争冠的情况下，一边在照顾双线作战亚冠的话，你中超球队现在这个外援的成色带起来就累了。其实今年时代到了每年的8、9、10月份的时候，我看当年的恒大、海港啊，包括江苏啊这些球队，也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那肯定跟那个时候的外援的整体能力有关。那你只要5个外援能踢，国内球员来轮换个2、3、4个，可能问题不大。那你现在这些增加的外援和过往比，那是比不了的。他们也就很难带动国内球员嘛，对吧？那你今年的情况就是联赛无所谓的，那大家都集中精力打亚冠，态度上和欲望上展现出来了之后，我觉得就很明显，我们的成绩就上升了。你看国安今天也客场赢了武里南，
0: 对，
1: 是吧？如果国安如果取在双线作战，又是联赛可能跟第一、第二名差的咬得很紧的情况下，他再来个替补阵容，外援又少，那肯定就结果不会很好。
0: 因为就是亚冠的这个跨年，让我们在联赛最咬劲儿的这个后3轮、4轮和他们的初始轮次呢，会跨在一起。就往年我们会去想先把中超打完再说，后续也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后续几轮发力也能够继续打淘汰赛阶段，对吧？当时是这么想，但今年的确分差比较大，就是争冠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没太大关系。但搅局这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目前现在就是这全中超都是这种感觉，很明显啊。
1: 搅局心态好，争冠压力大，对吧？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成都球迷和成都蓉城的压力也挺大，看似这冠军是稳稳的幸福，就是迟到一点，但是这个现在还一切都说不准。真要说海港把就是蓉城给赢了，那要回到这个成都，那大连那个队也不好说的，那很有可能就出现意外的情况了，就这还得往后再看了。好，那今天就这样跟您聊这么多啊，谢谢您，再见。
1: 哎，拜拜。
0: 目光再来转向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北京国安呢，最终是凭借发表79分钟进球1-0拿下武里南联，这是在客场哈。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台的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刚是说了海港的这个比赛啊，但就是其实谈到泰国，包括马来西亚的球队，他这个外援实在有时候太多，对吧？马来西亚就不说了，马来西亚能上个11外援就没有本国球员了。乌里南联今天这个阵容怎么样？今天这个比赛整体的一个感觉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要说乌里南，人家要想上全部都是外援，他也都能上，是吧？因为今天他上了9个外援首发。但是呢，后面还陆陆续续的还在往上替换这个上外援，所以呢，确实现在咱们面对像泰国呀、像马来西亚这种联赛的球队，在亚冠赛当中，可能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以前呢，咱们觉得就是泰国的球队啊、东南亚的球队啊，可能大部分时间止步于小组赛，但是现在由于呢，他们有更多的外援的这个配备，所以他们在这两届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其实走的都是比较远的。你包括像若佛新山，其实去年也赢了很多的比赛。乌里南呢，在最近的两届亚冠当中，他也都是打进了8强。所以说，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的亚冠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强。
0: 哎，我想追问一下王毅，那泰国联赛本国现在不限外援吗？就他先签这么多外援，本国也可以打？
2: 他可以签下来打。然后呢，他的外援我印象当中今年好像是改成了7个，
0: 啊，7个，
2: 就是他可以，对，他可以上7个。
0: 明白。
2: 以前呢，去年的时候啊，他好像还有一个叫所谓叫亚外，他们有一个什么5+2，有亚外，有东盟的外援。哎，然后呢？这个在今年之后呢，他们就是更和亚冠的联赛使用规则接轨，就是取消了所有的这种所谓什么亚洲外援啊、东盟的外援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就是外援，但是呢不限制数量，所以他们可以注册非常多。我印象当中乌里南好像一共是注册了18个外援吧。
0: 但他本国联赛只能打用7个。
2: 他本国联赛就是他可以在一场比赛当中上7个。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外援，他可以好像是我没具体查了，是不是就是说他能换着用哈？就是我就报7个，是吧？然后下一场比赛我上另外7个。
0: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泰国球队的身高一上来都挺吓人的。
2: 说是泰国球队，但是你看他这阵容当中，就是
0: 巴西的、西班牙的、英国的。
2: 他其实主要是巴西和西班牙是在这个球队里面，在战术体系当中的作用价值更大。你包括有英格兰血统的呀，或者说你看他中后卫是澳大利亚的呀，这些是之前留下来的一些外援。但是呢，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乌里南这个队，他现在由于这些外援啊，有很多也是刚刚加盟的，所以呢，他们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其实还并不是很够，踢的大部分都是个人能力。那几个西班牙外援就是个人能力还是，那我觉得乌里南国安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没有说我要贸然就在客场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按部就班，是吧？我在这个联赛当中，亚冠联赛当中呢，我先客场扎稳篱笆，我也没有说我要把所有的牌在首发阵容当中一股脑的打出去。你看留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替补队员，而在这个60分钟之后换上替补队员之后，反而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还是制定的比较好吧。
0: 张玉宁没有随队去泰国，那这个今天其实在前锋线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这个很多球迷也说，现在的确国安这个阵容呢，老化问题也很严重。你看今天你想这个国内球员王刚、西哲，对吧？这都是加胡森，你说咱这都多大岁数了，带着一堆外援跟对方拼搏。
2: 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其实一直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职业体育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是吧？年龄，其实应该是排在能力之后的。就是你只要能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现在这种康复手段呀，包括训练的这种条件，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呢，也不用说，我觉得过度的就是考虑他们的年龄状况。你看像今天的这个比赛，王刚，在整场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感觉，他的体能状况、身体情况，依然是非常好。那和37岁的这个年龄，其实我觉得 不用再去看他这个岁数，是吧？他38、39，如果能保持现在这个身体状况，那他依然是国安队防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所以呢，让国安现在人员使用上，能够相对来讲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捉襟见肘，因为随着像林良铭啊、杨立瑜啊，包括斯帕伊奇、法比奥孔特，对吧？陆陆续续都伤愈复出，都回归了，所以呢，即便是双线作战，就是人呢还是能够调得开的。你看，像这个斯帕伊奇，打了上一轮的联赛，那这一场比赛呢，等于就是让上一场替补出场的王刚就可以打主力。包括呢三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吧，应该其实是三个，因为恩科罗洛取消了注册之后，他等于现在也是亚冠专属外援。现在呢再有一个加引号的专属外援，就是已经在联赛当中被禁赛了的达万，是吧？他们几个人在亚冠当中可以充分的发挥能量，这样从而呢让这个球队在联赛和亚冠双线作战的时候呢有了更多调配的空间。这也让这场比赛之所以最后能够在客场击败对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对方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西班牙外援们陆陆续续的被替换下场之后，你能够感觉到乌利南在中场的掌控力其实是下降，随着他们的体能的下降，随着这个核心能力比较强的外援离场之后，他们的控制比赛的能力是不如上半场。但是呢国安在下半场换上来这三个人，换下了两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另外呢把老将张稀哲换下之后，你上来的这三个人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冲击力的，是吧？你包括在最终的那个进球也是林良铭和法比奥之间直接是完成了头球的连线，所以我们在替补上来之后，这个替补的阵容其实替补球员能力是很强的，这和在前一段时间在联赛里面你看板凳上几乎是无人可用，摆五六个从120梯队上来的小孩，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现在人员齐整了，也是可以让蒙哥马利更好的去启用他的战术吧，启用他的这种战术理念吧。你看上半场比赛先立足于防守，下半场比赛跟对方在周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打一打反击，另外的一个抓定位球。虽然说这个进球不是定位球，但是呢界外球战术对于国安队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拉莫斯是可以发这个大力界外球的，还有呢角球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就是抓这种定位球也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执行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上半场比赛我记得这个射门比是比较悬殊的，国安队上半场应该只有一次射门，但是呢在下半场比赛其实两个队的射门比包括下半场比赛国安队把这个控球率也已经提上来了，和对方的相差的没有那么大，传球的成功率也能够达到80%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体的战略制定得很好，然后这场比赛呢国安队队员的竞技状态这种取胜的欲望表现得也非常好吧。
0: 嗯，有互动平台朋友说今儿一看国安外人太多了，再一看泰国队，哎，泰国就俩泰国人，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亚冠政策不是占便宜，是少吃点亏啊。对，现在打好多球队，他对方那边就是这么个情况，外援很多。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全上的话，把赛鸟也算上，能上八个是吧？
2: 对，今天应该是四帕没有。
0: 那最多能上九个，八个半。
2: 其实呢，我们要是说所有人员齐整的话，等于是八个外援加一个这个规划球员，然后再加一个港澳台球员，再加一个咱们这个本土的门将，
0: 就相当于其实这样是不吃亏的，就是现在谈不到占便宜，因为现在就是打泰国的球队啊，就因为过往其实国安并不惧怕武林南联，就是过去两个赛季，但这个队呢都闯到了亚冠的八强啊。
2: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以前我们不惧怕武林南联呢，是建立在原来的那个亚冠体系下的，当时的那个亚冠体系呢，各个队的外援的总数是相等的，都是不能够有这么多的外援。我们在联赛当中，我们的外援水平一个是很高。另外的一方面呢，因为他们不可能上八九个外援，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这种控制能力是不强的。上一次咱们在客场击败乌利南，应该我印象当中是2009年吧，也是在7年之前了，靠巴坦布的进球。那时候想想我们的外援都是什么样的级别，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人家的外援不断的在升级，但是咱们这边呢，随着这个投入的下降，其实咱们的外援的整体 首先从整体能力上，你是和以前有了非常明显下降。
0: 那时候比埃拉、奥古斯托、巴坎布那时候是。
2: 对呀、啊，虽然说你看现在国安这儿呢有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乍一看好像这个外援总人数没有那么。

0: 机会你没有什么机会，但是还好就法比奥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是吧？所以说吴亦凡，你看去年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等于是咱们中超的三支球队全都输给吴亦凡了，而且一个进球都没有。所以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如果在亚冠联赛当中啊，大家如果是关注的话，一定其实得转变一个观念，是吧？不是说当年咱们国安踢亚冠那时候的这个东南亚的球队了，人家现在的亚洲的竞争力也是比较强。当然说西亚那个不断的新元足球投入，他们还是要稍微的差一点吧。
1: 那你的观察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外援的水平和泰国现在雇佣这些外国人的水平是相接近呢，还是说不分伯仲差不多？
0: 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比赛的状态来讲，差不多。两边的这个外援的整体
1: 50万欧左右都在水准，差不多。
0: 对，就是
1: 有的到不了
0: 外援吧，是外援。其实咱们要那么说呢，这个外援如果在100万欧左右上下。70-80万和那150万的可能大差不差，
1: 大差不差。
0: 但是他要是能涨到300万欧，那肯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是吧？你要像当年奥古斯托那样，这个800万这个身价，对吧？那当时也是咱淘着宝了，人家身价。
1: 奥古正常应该是2000万左右，咱是淘着宝了。
0: 对啊，你看巴坎布，对吧？这4000万的这种身价，那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现在就是从国安这个角度来讲呢，国安现在身价最高的。可能就是达万我们引进的时候也就是150万吧，
1: 嗯，
0: 所以你也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就和对方的外援，我觉得从能力上啊，从态度上啊，甚至包括从履历上，对吧？你看像杜切尔克、像拉莫斯，他们有过五大联赛的这种经历，巴比奥也有过这种葡超的经历，所以从能力、从履历各方面呢，差不多，就像今天这个比赛，他们的这几个西班牙外援也是刚刚到队，你看不熟悉啊，或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啊，也和咱们的杜切尔克和沙德拉克有一点相似。
1: 他那边全是我看了一下，他那边全是自由转会的，买的不多。
0: 对，就是他也会去淘这些，然后给工资嘛。
1: 对，
0: 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球员，咱们两个亚冠联赛外援也是自由转会。
1: 嗯，对，
0: 也是
1: 进行
0: 转会费。
1: 是，
0: 然后包括你像这个拉莫斯是吧？10万欧，这跟这个白姐这差不多。
1: 毕竟也是一个汉堡的中后卫。
0: 对，
1: 就是10万欧。当时我记得法比奥当时转的是200多万，但法比奥是好多年前了。你现在这个价格，你想卖不出去。
0: 对，现在当然法比奥呢，其实也是国安队这么多年来。应该算是
1: 用的最顺手的一个
0: 非常非常高的
1: 外援，对，就某种程度说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在北京国安打出来的，对吧？
0: 对，因为他好像今天有球迷统计过一个数据，我也没问过官方的这个统计啊，就是他的进球数加助攻数，这场比赛打进了这个进球之后呢，为国安队创造了100粒进球吧，好像是，就这个数字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他在这其实才算不到4个赛季，
1: 所以
0: 他的效率要远远的高于像巴坎布，是吧？
1: 这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球员。
0: 对，但是他自己开玩笑，他来了这儿之后第一年，然后跟希哲在一块踢的时候，希哲给他传过好几次特别好的球，他就开玩笑说这个如果是要早来两年，在希哲年轻的时候跟希哲多搭档一下，自己身价还能再翻一翻。
1: 踢上2年回欧洲了，翻到500万欧啊。北京国安这个赛季目前现在就是还有什么这个联赛目标吗？这方面？
0: 联赛没有说明确的目标，联赛的目标肯定就是把最后的几场比赛打好。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在联赛上排名上没有说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肯定毫无疑问，联赛呢现在打到了这个第三这么个位置，就希望能把后面这三场比赛保持下去吧，对吧？但是我觉得从俱乐部整体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是亚冠呢，就像之前出征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在亚冠精英联赛的赛场当中，代表的不仅仅是国安俱乐部，代表的是北京这个城市，同时也代表中国足球的形象，所以这两场比赛也都是很拼，也希望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呢，每一场比赛不会放弃，肯定是拼出最好的这个竞技状态。当然从比较现实的目标上来讲呢，还是去争一个足协杯，对吧？现在你足协杯进入到半决赛，肯定是争足协杯的冠军，这个是对于目。

0: 前俱乐部来讲最切合实际的一个目标，因为你在联赛上，你就算打到第二，你也就是去参加亚冠的二级联赛。你从亚冠精英联赛赛场当中去，这个一些，你只能是在联赛阶段这段时间，一个是看看能不能从联赛阶段出线，另外一个就是联赛阶段当中呢，尽可能的多赢一些球，因为现在精英联赛的赢球奖金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球队的经营方面的一个压力。就是亚冠挣钱，然后呢联赛练兵，足协杯争冠，我觉得比较切实的是这么个逻辑。
1: 后三轮中超是主场打青岛西海岸，客场河南，主场再回来打个重庆铜狼龙。这三个球队当中，大家也都事不关己高挂起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保级的。河南有可能还沾点边儿，但其他的队都没有沾边了。然后有一个主场打全北现代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20号的这个足协杯了。应该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11月20号哈，这是打这个上海海港，这还比较早。
0: 大海港，
1: 还早，但是整个我想所有的备战工作、人员的安排啊，包括这个伤病的避免，应该都是朝着这个足协杯和海港这样比赛去布置的哈。这应该是今年后续啊，除了比如说海港阻击完这个成都和大连那场之外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了，在整个中国足坛来说，对吧？
0: 肯定这场足协杯的半决赛是非常受关注的吧？因为两支球队在联赛的下半程的比赛状态也都非
1: 都越
0: 常
1: 来越
0: 好。
1: 好了。
0: 哎，而且呢，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尽管说今天海港没有赢球，但是呢，一胜一平的这个战绩，也是在这两年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就算是咱们中超队里面发挥非常出色的。当然，国安现在是前两场比赛两胜，就打亚冠精英联赛的两支球队，在今年的亚冠赛场当中表现的比去年出征的时候那三支球队的状态肯定是要好，因为大家也更加重视现在的亚冠精英联赛，对吧？两个队也都是，买了亚冠专属外援，所以整体上来讲呢，一方面在外战当中肯定要给中国足球重新扭转一下
1: 你得
0: 这
1: 争分
0: 个
1: 啊，否则
0: 风评，
1: 名
0: 对
1: 额
0: 吧？
1: 越来越少了。
0: 另外的一个，其实呢，也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去练一练阵容吧。你看，像国安队在这场比赛60分钟换人之后，其实场上，对于足协杯的这个争夺，除了达万和登克洛洛，另外的这些都应该是在足协杯赛场当中要首发，甚至是可能表现就是倚仗的这些球员吧。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比赛，刺激比赛强度，再进一步的磨合一些阵容，包括一些像界外球啊、定位球啊这些配合，是不是在后面的联赛里面也会针对足协杯的这种，两支球队不同的特点啊，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演练，再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把联赛下半程都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持续的更久吧。
1: 好，那今天呢和王毅聊这么多，希望两支中超球队呢在亚冠赛场今年都能走得更远哈。谢谢王毅，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China Vaccine，
12: 你好 China，
13: 你好 China。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2: 小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3: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8: ，China 赢！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中国赛季，今天呢，吴网进行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金花们首轮有着不错的发挥，今天呢继续征战。今天呢是先登场的中国小将顾寒玉是2-1战胜了赛会的12号种子科斯蒂亚，那张帅呢是1-20-2输给克鲁格。波汉科娃和王希雨的比赛目前正在打，那第一盘呢对方是7-6啊，是拿下一盘。第二盘目前双方是4-4。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先说说这个希雨正在打的这个比赛吧，因为昨天他是完胜了新鱼 啊，今天呢也算是连续作战。这个波汉科娃很年轻，现在都这么年轻吗？17岁啊。先说说今儿这比赛啊。
0: 嗯，就是第一盘反正就是打得比较焦灼，然后王希雨是在这个抢七里边失误太多了。第一盘王希雨是14个非洲步失误，对方只有7个。现在第二盘也是很焦灼，看现在是第9局。也都是各自爆发。确实因为这个昨天王希雨因为他这个右腿膝盖的伤势，其实王希雨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昨天这场左右德比应该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而且就是王希雨他在这个名古亚运会拿到金牌嘛，各方面肯定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的状态。但是这个17岁的波汉科娃，所以我之前也没看过他的比赛，但是我查一下资料，确实挺厉害的，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去年的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所以他通过这个成绩拿到了今年的无网的外卡。要知道今年无网总共就发4张外卡，所以可见这个赛事对这个波汉科娃的重视。而且波汉科娃他第一轮今年在这无网的正赛是赢了邦达尔，匈牙利的球员啊，邦达尔能力也是挺强的。现在我看今年这个波汉科娃已经可以参加温网的资格赛了，而且他在荷兰的草地赛250赛是第一轮赢了陶森，现在是能排进世界前30的。所以这个波汉科娃别看他年轻，但是他现在基本上125赛能打到申伦斯，250赛已经能赢球了，肯定是非常有潜力，非常有实力。今天王希雨虽然是有主场的优势啊，但是这个波汉科娃他的球我看是比较深，上旋比较重啊，而且他很能防守，这就让希雨这个进攻啊现在是比较麻烦啊。现在是这个第二盘的第10局了，还是一个平分秋色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今年4张外卡有孙欣然吗？
0: 孙欣然没有这次，因为他今年这个整个的，因为他还年轻嘛，才刚16岁，他能够参赛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就没给他啊。
1: 这
0: 次是给了3个咱们中国学员加上这个波汉科娃。
1: 说中国运动员呢，今天呢帅姐是0-2输给克鲁格，然后呢诗涵昨天是胜了伊埃拉，这就已经很振奋人心。今儿呢顾寒玉，和科斯蒂亚的这个比赛好像也很戏剧性哈，这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咱先说这个诗涵
1: 这时候
0: 就是
1: 可以对。
0: 我看了他今年在这个中网的第一轮的资格赛，当时他是赢的斯洛伐克的米哈里科娃，我记得第一盘他是6-0赢的，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惊，就他能力这么好啊。 因为其实他去年排名不算特别高，已经跌到快400了，但是今年他是赢了4个 ITF 的冠军，现在这个即时排名差不多是170左右，在无网金江。

0: 澳门之后呢，他基本上就再冲击一下明年打澳网的资格赛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伊埃拉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诗涵第一次面对世界前二十的胜场。伊埃拉当然现在特别厉害，当红炸子鸡，对吧？不仅能力强，而且话题度也很高，是 WTA 力捧的一个球员。不过就是他今年在这个名古亚运会啊，就输给了咱们王希雨之后呢，伊埃拉这个士气现在不是特别的振奋，我觉得他现在士气是比较低沉的。而且昨天这场球，诗涵跟他打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啊，诗涵是我看的是有37个制胜分，包括4个 ace， 而且还有9个破发点是破发了3次，整个我觉得应该说是用顽强的防守是把伊埃拉整体给拖垮了，而且诗涵在自己进攻端的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算是诗涵职业生涯的一场代表作。郭涵玉是跟科斯蒂亚也是打了3盘，而且是特别厉害。第一盘我记得是1-6输了，第二盘是0-4落后，还能够逆转，这个太强了啊！因为职业网球，你从这个分数能翻盘，这个心态一定是非常强大的。9点今年咱们新闻在这个美网两场比赛0-5落后，然后7-5翻盘这个意思，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科斯蒂亚，当然他现在是世界前二十，他今年36了，今年是他最后的一个赛季，他肯定现在是在每站赛事都是职业生涯的告别赛，肯定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郭涵玉确实是能通过这场比赛体现自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今年他是跟梅拉打了这个双打比赛，包括赢了温网的冠军。我觉得应该是说，在跟这个梅拉这个6个大满贯双打冠军的合作的过程中，对他整个的双打单打能力都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对，
1: 嗯。郭涵玉是首盘1-6，然后呢次盘0-4落后，然后硬拉到抢七，抢七呢是挽救3个赛点，7-6拿下第二盘，决胜盘呢是3-5落后，然后再度发力连下4局7-5逆转。这个比赛这我们反正没看到，看听这个就比赛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过瘾啊。诗涵昨天这比赛结束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还开玩笑说，我应该是中网的亚军啊，名义上亚军，
0: 名义亚军，
1: 因为他只输给了冠军。
0: 诗
1: 涵的打法和郭涵玉像这一代运动员的打法有什么特点吗？
0: 他不太一样。郭涵玉就是更多还是双打为主。郭涵玉就是说他接发之后的下一板进攻进场的欲望比较强，因为他是双打出身嘛，就郭涵玉的网前是比较好的。诗涵就我觉得他的打法有点像王希雨，是底线的进攻型。而且就是我觉得诗涵他是那种像您说的大大咧咧的，就是性格比较好的球员。一般这种球员反而说你打强手大场面，他反而会打得更加出色。而且这次诗涵也确实很厉害，连续2个国内的1000赛，从中网的资格赛开始打到正赛，中网第一场输郑钦文也是3盘大战，其实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啊。所以他说自己是中网的明明亚军嘛，到了无网又是2场的资格赛，而且诗涵在无网第一场资格赛是赢了美国那个斯特恩斯啊，也是一个正手特别强的选手。斯特恩斯去年是进过罗马1000赛的半决赛的，所以可见我觉得诗涵他打这个进攻型的球员似乎他不是特别的害怕，因为他的进攻欲望比较强，而且他的相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他是体能也挺好，比较擅长打三盘大战，而且他这个性格就是比较开朗的性格，确实是在这个关键分上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的。
1: 嗯，我应该是2025年中网的时候看过他打比赛，就力量很足，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力量足、敢打敢冲的那种运动员啊。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现在打完这场以后，他下一轮的对手是也是高排位，费尔南德斯，对吧？
0: 对对，不好打，这是一个左撇子，而且他是进过美网决赛，当时就是输球了嘛。输给拉杜卡努，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刚才谈了，诗涵对这种进攻型的球员他不是特别怕，而且范德斯他是一个左撇，他的这个反手的能力我觉得不是特别强。今年我说了，他在罗杰斯杯就是他输给了王希雨的比赛，王希雨就是咱们刚才说跟诗涵比较像，都是进攻能力强、冲击力比较好，而且这个相持能力比较好、体能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民间对这个左撇子诗涵就是说能够在这个自己的右手的正手的斜线保持强势进攻、保持稳定的进攻的话，那对手这个反拍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空档。我觉得明天这场球还真是有机会的。
1: 嗯，这边呢，波汉科娃和王希雨打成5-5了，这比赛也很焦灼。然后呢，刚说郭涵玉的第二轮是沃利内茨啊。这个有没有说这个 WTA 1000赛呢深轮次往上走走的好机会？
0: 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沃利内茨他也有，翻译叫是个沃雷涅茨，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排是88，虽然排名不是很

0: 高，但是我对他印象还是有的。他今年是拿了2个125赛的冠军，是一个硬地一个草地，他也是那种就比较擅长这个快速场地的选手，而且今年其实无网的本身的场地速度就不慢，算是这种中快速型，所以这个沃伦涅茨啊，他这次是无网通过资格赛突围，而且就是他可能上周就来武汉，对吧？他对这个场地的条件、天气、饮食都应该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义如果就是再出现上一场打这个科斯蒂亚这种慢热的情况，毕竟科斯蒂亚36岁，对吧？沃伦涅茨才24，比郭涵义还要年轻4岁的，就如果小郭再一上来落后的话，可能对沃伦涅茨就不太好打。我感觉明天这场球得尽量先打好开局，如果一上来追分的话，可能会比第一场更加的困难一些。
1: 嗯。帅姐和克鲁格这排名呢相差不多啊，双方此前两次交手一战，都是战平了1-1，但是两场比赛呢都是打满3盘，今天这比赛是输了哈，
0: 对，
1: 也简单总
0: 挺大哈，
1: 对，总结这比赛，
0: 对，就是就我看了一会儿，就感觉帅姐这个体能是肯定是不行啊，就这场就是4-60-6输的，因为张帅在过去一月打的比赛太多了啊，这比利简宁杯当时是在南沙广东那边集训，然后又去深圳打这个杯赛。然后马上又奔赴名古屋打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又进了这个女单决赛，是吧？还打双打，然后又去中网，中网虽然单打没有办法报名，但是又跟新加坡打进了中网的双打决赛输了。而且你看，刚周日是打完了中网的女双决赛，今天是周二，对吧？等于就是昨天才到了武汉，所以这个赛程一个月对帅姐37岁这个体能是实在是扛不住。
1: 但从另外一点来说呢，帅姐也是太强了。
0: 他今天赛后说，就是其实有退赛的想法，但是为了让咱们中国球迷能够在中国赛季见到咱们中国球员，他就是克服了这个体能这种困扰。所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大家也就也不要说有什么的想法，确实是运动员不容易。当然，明天帅姐还有双打比赛，他是这届赛会这个无网的2号双打种子搭档啊，哈萨克斯坦的达尼丽娜。这个居然是去年的武汉站的双打的亚军，明天他们打雅思和加里宁娜一个乌克兰组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因为现在帅姐基本上就是以双打为主，单打为辅的这样的一个参赛的过程。但今年我看了这个无网的双打也非常强啊，头号种子是中网的冠军达波斯基和斯特凡尼，另外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保利尼、埃拉尼、郭涵宇、梅拉，包括新亚科娃和亨特是去年的无网的双打卫冕冠军。这个今年这无网双打三项圈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1: 就保利尼那一对、奥斯塔彭科这一对实力都很强、啊，
0: 都很强，是是。
1: 郑钦文退赛了，但不光其实郑钦文退赛了，我看退了一堆，就是之前开玩笑说就无网的宣传海报，后来可以解读为这个退赛海报，就基本都不来了，
0: 都退了是吧？
1: 对，怎么看这个赛事遇到这个退赛潮啊？
0: 那其实没办法，你像莱巴金娜，她是因为这个在中网第二轮出局之后，就她好像也是因为打美网之前就有右脚的脚踝的伤势，她现在是回到了这个迪拜那边这个驻地去休养了。宁波不一定会来，但是希望能来，因为她去年宁波冠军嘛。像这个安德烈娃是因为跟新闻一样打了中网的这个决赛，确实你说他们周日打完决赛，周一再去到无网参赛，也确实扛不住，因为中网决赛包括半决赛8强连续3连打都是高强度的，所以我觉得退赛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无网是今年最后一站1000赛。但其实就算退了，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先表，包括这个头号种子萨布伦卡此前4次在无网拿冠军，包括下半区的这个佩姐佩古拉今年也来了，她去年是亚军嘛，是输给了高夫，高夫也退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虽然新闻包括这个莱巴辛娜没有来，但整个的这个无网这边的签表还是不错的，也有咱们中国球员也3个人打进第二轮嘛，看今天如果西域能够翻盘的话，现在是打到了第12局，可能第二盘还是抢七，就如果西域能翻盘的话，在4/2局现在没有安德烈娃，其实也是有机会进一些比较深的轮次的。
1: 这个对手实力还是挺强的，所以说今天西域也是需要去加油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宁聊这么多，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赵门，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认为，在经济稳健增长和企业盈利强劲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保持韧性，金融条件相对宽松，但金融稳定风险有所上升。报告着重指出3项突出风险。首先，人工智能 AI 投资和盈利能力减弱或持续下降，可能引发 AI 相关资产价格回调。同时，杠杆上升、风险敞口集中等会加剧这一回调。其次，通胀再度抬头或对财政状况的担忧，可能促使主权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最后，随着金融服务数字化和互联互通，网络威胁正构成日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报告说，这些风险本身未必会威胁到金融稳定，但如果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将其放大，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损害关键金融中介功能和信贷供给，从而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报告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行动，设法让债务走上可持续道路，限制 AI、私人信贷及其他非银行金融部门的杠杆和流动性错配，以改进金融机构的韧性测试等方式，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壁纸装饰材料。当地时间10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也门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发布声明，称将对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进行打击。 当地时间13号，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 该命令将于18号签署，有效期6个月。卡茨办公室表示，这一决策基于确切的情报研判以及敌对势力不断上升的现实安全威胁。相关威胁包括无人机袭击、暗杀高官图谋、犯罪集团利用无人机作案、敌方情报搜集与跨境走私活动等。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地时间12号表示， 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 东南亚国家将在下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 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 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南地区大部、西南地区西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

0: 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2: 九月，广西全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3: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0: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4: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0: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憾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2: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1: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3: 我们这一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当年这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那都会对我们一个经验，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我们。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年呢，就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啊， 就是这个中秋节啊和于过年啊都、就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啊菜啊都、就是补口的提点这去进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啊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4: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5: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4: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秦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6: 2月25日这天呢，秦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4: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7: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4: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基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3: 走前个崖口呢，子弹的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扯着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一直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4: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3: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4: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基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

0: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1: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了。
0: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2: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0: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2: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3: 因为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0: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3: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呢还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4: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5: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3: 有人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6: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

0: 深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九十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堡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 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4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立时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16、17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 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霜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造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旗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 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大张伟的免费，继续延续了大张伟灵活搞怪的风格，歌词还是那么的简单，旋律还是那样入耳，在大张伟唱来依旧能够让大家有一种想动起来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开心就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艺昕的这首满眼繁花。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胡歌的《忘记时间》。这首歌呢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抒情慢歌，歌词与剧情紧密贴合，胡歌的演唱发挥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特点，这首歌的可听性和传唱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好的，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许嵩的这首《有何不可》。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说到逃跑计划呢，这是在北京摇滚圈里边十分活跃的英范儿乐队。逃跑计划呢，现场表现富有极强的那种感染力，快乐和感动巧妙地成为整体，娴熟自然的表演和即兴狂热的交融，将现场观众的情绪推至顶点。逃跑计划的歌曲里面少了一些对于情感生活的宣泄和忧郁，而多了很多对于生活的那种感悟和思考，也把爱与思融入到了作品当中。逃跑计划的这个乐队呢，地下状态也是维持了很多年哈，和很多乐队一样，从给北京奥运会创作歌曲，再到签约经纪公司，再到与大师李宗盛的合作，几番沉浮而初心不改。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毛不易的这首《消愁》。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是谭维维的这首《乌兰巴托的夜》，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

0: 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

0: 物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田整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 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0: 陶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呼和浩特晴，19度达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制造提质绿色增效，内蒙古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前9个月内蒙古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木楼灯火映初心，藏乡温情续长征。
1: 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
0: 国际减灾日，面向社会开展地震科普活动，传授应急避险相关知识。
1: 新安盟宁好三张服务网，护航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自治区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提升工程，引导各园区和企业从生产、技术、管理等维度全方位探索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打造绿色制造体系。请听报道。10月10号，位于新安盟的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各车间有序运转。近年来，企业投入5000万元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实施系统性改造，从设备到工艺，从源头到末端，绿色理念贯穿生产全过程，生产效率明显提升，能源消耗大幅下降。今年企业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辛晓光。
2: 我们继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来提高我们的能耗水平，同时呢，也对原有的以前的再进一步排查，是不是还有改造的空间。
0: 目前，新安盟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盟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38家，形成3级绿色制造梯度创建工作格局。新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海军。
3: 加大绿色制造体系培育的力度和创建步伐，遴选绿色发展水平高、代表性强的企业开展重点培育，努力实现绿色制造体质扩面。
0: 今年自治区稳妥有序退出钢铁、焦化、电石、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限制类产能，出台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配套细则，统筹推进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改造。目前企业实施节能、节水等绿色化改造项目超1000个，培育6户国家能效领跑者、3户国家水效领跑者企业。自治区同步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示范创建，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制造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8%，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69.4%，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0家，国家级绿色园区20个，自治区级绿色工厂510家，绿色园区31个。全区34种产品、52项指标达到国家限额标准先进值，22种产品、26项指标达到标杆水平，绿色制造能力显著提升。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副处长曾淑华。
4: 全面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提质升级，统筹推进绿色工厂、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多举措推动制造业全面绿色转型，稳步提升全区工业能源综合利用水平。
5: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内蒙古持续激活边民互市贸易活力，边贸经济跑出增长加速度。今年1到9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同比增长66.9%。请听报道。
0: 在满洲里铁路互市贸易区，一车车来自俄罗斯的亚麻籽、油菜籽、杂粮原料顺利通关进场，经过筛选、压榨、精加工等多道工序，变身高附加值粮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孙洪博。
6: 落地加工这个原料，我们每一吨的原料大概可以省8%到9%的成本，主要销往的地区有青海、甘肃、宁夏和陕西。
0: 海关部门针对落地加工企业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有力保障口岸互贸产业高速增长。内蒙古陆续开通额布都格、阿日哈沙特、黑山头、阿尔山、策克等互贸区，今年年底前满都拉、甘其毛都互贸区将封关运营，全区将形成10个互贸区完整发展布局。目前全区落地32家互贸加工企业，形成羊绒、粮油、冷鲜肉等特色加工产业，组建6个边民合作社、16个互助组。今年前9个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全区边民参与交易15.48万人次，边民直接增收1011.9万元。自治区商务厅对外贸易处一级调研员杜德先：
7: 目前我区共有8个边民互市贸易区投入运营，边民可享受每天8000元进口商品免税政策，政策红利有效带动地方落地加工产业发展。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9月，俄济会议确立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的路线，而横亘在眼前的腊子口天险峭壁绝壁，重兵封锁，死死扼住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生死关头，甘南迭部藏乡儿女倾力相助，为绝境中的红军解决了后顾之忧。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望藏镇慈日那村，讲述发生在一个小木楼里既惊险又感人的故事，请听报道。1935年9月14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省迭部县望藏镇慈日那村，桑杰的爷爷嘎让将自家的一栋小木楼腾出来给毛主席居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望藏镇慈日那毛泽东旧居第3代守护人桑杰，藏族。
8: 当时红军来了，您爷爷知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
9: 当时不知道，当时只知道是红军的一个大个子领导住在这里。
8: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红军来到您家之后？
9: 红军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憔悴，雪山草地刚过来，很困难，看着很辛苦，就看着他们就是对人很和善，所以就接纳他。
0: 1935年9月14日黄昏，就是在这座小木楼上，毛泽东向红一军团下达3天夺取腊子口的命令。然而当时红军刚刚走出草地，部队粮草几乎断绝，要想3天之内拿下腊子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7000多名红军战士的口粮问题。桑杰：
9: 据我爷爷回忆，在那种最困难的时候，14号咱们捉你土司粮阳气庆的打开这个土司粮仓。
0: 桑杰说的土司杨基庆是当时统治这片区域的卓尼第19代土司，当时他接到了国民党指令，前后夹击红军。然而早已与红军秘密联系上的杨基庆暗中开仓放粮，将30多万斤小麦和食盐全留给了红军，让红军将士体力得到了补充。毛主席把当时非常珍贵的一个小药箱留给了帮助过红军的藏族群众。桑杰：
9: 我一直把它保留下来的原因就是传承咱们的长征精神，它体现的是咱们藏汉情深、民族团结的一种情怀吧。
0: 91年，时光流转，当年长征路上埋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如今已经在这片大山深处生根开花。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腊子口峡谷栈道已经成为红色研学路上的重要打卡地。村民们发展当归、黄芪等中藏药材种植，走出红色文旅加特色种养的致富路。
1: 10月12号，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 大会聚焦风光清储、煤基新材料、零碳技术前沿领域，汇聚全球智力与产业资源，搭建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孟根乌拉的报道。
10: 本次大会设置开幕式、高端主旨会议、新能源新材料博览会及多场平行专题分会。与会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才和国内外产业链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现代能源经济、新材料研发应用、零碳技术攻关等方向，开展技术交流、成果展示与产业对接。内蒙古一碳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落地煤间接液化技术产业化的企业，历经20多年发展，企业产品从最初三类煤制油产品拓展为润滑油、基础油、正构烷烃、阿尔法烯烃、非拖蜡等150多个品类。公司煤化工管理部副总经理秦岭：
11: 这些产品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发动机、变速箱和工业轴承等高端应用领域，填补国内空白。
10: 本次大会紧扣能源转型大势，推动多能互补技术迭代、新材料成果落地，将有力带动区域能源产业升级、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
12: 我觉得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考虑与这个新材料的结合，无论是风还是光，这种这个技术和这个材料迭代是非常快的。
1: 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连日来，自治区地震局面向社会开展地震科普活动，传授应急避险相关知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13: 在内蒙古地震台，市民群众跟随工作人员近距离参观各类地震监测设备，直观了解监测仪器的运行原理、数据采集及传输全过程。家长王女士：
14: 孩子现场观看了地震台的地震波形采集，学习了地震的相关知识。
13: 工作人员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大家科普地震基础知识及日常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实用技能。自治区地震局宣传活动室主任刘颖：
15: 通过实景的讲解、知识科普、互动体验等形式，系统地向大家普及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灾害防范等实用技能。
13: 地震预警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可在地震破坏性波抵达前为市民争取数秒至数十秒避险时间。群众可通过微信搜索内蒙古地震台小程序，一键开通地震预警服务。内蒙古地震台工程师包文超：
16: 当大家收到地震预警提示后，可以根据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快速做好自我保护，比如就近躲避、有序撤离、及时关掉家里的电源和燃气，最大程度降低地震带来的财产损失。
0: 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天骄街道把社区、物业、养老三张网拧成一股绳，把物业维修、政策宣讲、陪伴关爱打包送进老人家们，让养老服务从被动等变成主动上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7: 前不久，记者跟随红星社区服务小分队进行了走访，近距离观察基层便民养老服务。由社区网格员、物业人员、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伍，上门为独居高龄老人开展保洁维护、隐患排查、政策宣讲和反诈宣传等一站式服务。
18: 就是这个线有点松，我先紧点查，再查一下就行了啊。
19: 哎呀，谢谢你们啊！
17: 天骄街道社区居民贺秀兰。
20: 找他们来的都挺快，对我老年人太方便了，搁家打一个电话，这就啥事都办了。
17: 服务中，志愿者贴心为老人讲解高龄津贴、家庭医生签约等政策，耐心答疑解惑。物业人员留下联系方式，叮嘱老人随时联系，并承诺随叫随到，常态化上门守护老人居家生活。乌兰浩特市好管家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高云峰：
21: 维修工上门不只是修东西，还要顺带看看老人家里有没有安全隐患，塔座老化了，燃气软管该换了，能当场解决就当场解决。
17: 天骄街道以党建联建为抓手，整合社区、物业、卫生服务中心、党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通过党员包联问题台账，掌握每位老人的需求。天骄街道红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白雪：
22: 老人有就医、办事方面的困难，社区第一时间协调解决，让养老服务从被动等变成主动上门。
1: 平安北疆 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持续深化万警万元进万家专项行动，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2: 在居民高丽娟家中，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滨河派出所社区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面对面讲解常见骗术和防范要点。高丽娟：
3: 经常有那个电话诈骗了，还有什么宣传诈骗，我们呢也都是十分的重视，不上当，不受骗。
2: 自万警万元进万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鼓励基层派出所社区民警在日常人口信息核查过程中，同步向居民讲解楼道堆放杂物的消防隐患、出租房屋报备规定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法律知识。分局滨河派出所社区民警隋建敏：
19: 提高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化解隐患，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2: 开发区公安分局落实分片包干、定稿包联机制，将民辅警和网格员按网格分片包户，上门核查人口信息，收集群众困难诉求和矛盾纠纷线索。
0: 10月13号，呼和浩特市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三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决赛在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23: 今年敬老月的活动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活动期间，呼和浩特市将组织开展关爱慰问、文艺展演、书画展览、普法反诈、惠老政策宣传、老年健康服务等一系列敬老主题活动。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建国：
24: 扎实落实高龄津贴、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普惠型惠老政策，全面落实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政策，持续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社区创建工作，城市适老环境、养老服务质效、老年权益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3: 活动现场进行了乐享银龄一起芳华第三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决赛。比赛现场，参演老年人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共同演绎美好生活，充分展现青城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玉泉雅韵形体队领队陶陶：
25: 希望咱们以后

0: 朵举办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提供这样的绽放机会。
1: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铁路护路联防队处置两起明火事件，排除安全隐患。目前内蒙古处于秋季防火期，铁路沿线附近干草堆积较多，亦因明火引发火情。呼伦贝尔市护路办加大巡查力度，禁止焚烧干草行为发生，守护铁路安全。
1: 请听简讯。自治区财政厅日前下达2026年体美劳教育资金3710万元，重点支持学校体美劳教育实施各类体育赛事、劳动教育实践及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
2: 近期，自治区多部门将联合开展道路客运非法营运专项整治，整治包括跨城非法营运的7座至9座客车、跨城定线运输的顺风车、拼车等。
1: 10月12号，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落地包头市。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叶树平，播音张丽、玉胜。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额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乌尔齐汉 FM100.8， 缅都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甘河 FM98.4， 赤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讲文明，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4: 要是出去玩呢？
1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0: 诚信是什么？
2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2: 100年不死变。
2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4: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4: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0: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1: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7:30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送给各位的这首歌《当爱再靠近》，原唱刘若英。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是的半吨兄弟演唱的这首歌。

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线点歌来和我们互动。

月亮没来，其实可以早一点休息，第二天的时候呢，看看有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啊。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线，来和我们互动点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请各位欣赏的是由花姐带来的《大不了》。

好的，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节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直播间与我们保持互动。下面这首歌是我们抖音平台的小十一的芭比来点歌的一首歌曲，他说点一首谢谢你的爱，要求的是女生版本的，要送给他的老婆。那他也是第二次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歌给自己的老婆，感谢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也祝你们的爱情甜蜜长长久久。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直播间导播间啊，导播间我们的可乐点播了一首歌，来自于郭玲的《人不可貌相》，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由任素汐带来的电影《逆袭人生》当中的《愿人生》，也把美好的祝愿送给每一位在收听和在抖音平台关注我们的好朋友们。

好的，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贾兆明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技术军一行；
1: 呼伦贝尔以智慧政务破解群众办事难题；
0: 新马尔虎左旗口岸搭台，蒙医药出海，跨境健康服务再升级；
1: 李振海40余年扎根荒山，漫山青绿代代相传。
0: 新马尔虎右旗以训题智，以练强能，筑牢草原防火安全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贾兆明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技术军一行。杜惠良对技术军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抢抓政策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构建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铜铅锌等有色金属产业向新向绿向外发力，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力量。技术军表示，企业将聚焦地方发展所需，找准合作切入点与发力点，切实发挥央企优势，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升级，解决群众办事跑腿多、咨询难、效率低等问题，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推出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与视频办服务。该服务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政务服务从线下跑腿到云端置办的升级，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捷度与满意度。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封天宇的报道。
3: 在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工作人员借助高清视频终端与群众开展可视化线上对接，实时答疑解惑，远程指导业务办理，让居家办事的云端政务新模式常态化落地。以往群众办事常面临咨询流程不清、跑腿频繁等问题，高频业务需本人到场办理，极为不便。现如今，群众通过12345热线转接融合窗口后即可办理，还可以直接通过视频办、远程连线、在线完成身份核验、委托认证等全流程业务操作，全程合规可诉，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办难事、异地办事零跑腿。市民罗先生：
4: 之前总担心办理业务手续来回跑太折腾，没想到打12345热线就能连线窗口，需要什么材料、流程怎么办都在线上咨询，不用专程跑大厅，准备好再来办理，这个服务特别省心。
3: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白朝鲁门：
5: 我们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